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8: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8: 是的，
7: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8: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7: 嗯，
8: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7: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8: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7: 哦，
8: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
7: 嗯嗯，
8: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

0: 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1: 哦，
0: 对，嗯，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1: 快一半人了。
0: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1: 明白。嗯，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嗯，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嗯，或者说玩法呢？
0: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这个，
1: 没苦硬吃。
0: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是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日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1: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以及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0: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1: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0: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1: 明白。
0: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七八岁，到了六七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
1: 嗯，
0: 因为它其实沿着卢瓦尔河呢是23座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而且这个地方呢既有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1: 明白。
0: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1: 明白。所以啊，就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0: 对，我觉得
1: 给学习了。
0: 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1: 朋友
0: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索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1: 关键它的这个景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0: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1: 明白。
0: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瓦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1: 是的。
0: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达芬奇设计的，
1: 永远
0: 在香波堡
1: 不再相见的那个。
0: 对，是的，
1: 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0: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他 就是卢瓦尔河谷呢，它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它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1: 明白啊。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0: 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就算是也
0: 34 GR34、
1: 哦、
0: 对、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1: 就在海边溜达走。
0: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儿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6: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5: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6: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5: 对，
6: 然后大家看到第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5: 明白。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6: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5: 什么感觉？
6: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5: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6: 是的是的。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5: 明白。
6: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5: 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6: 当然可以啊。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

0: 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
1: 嗯，
0: 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 来尝尝我们的
0: 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法律，20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0: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
1: 哦，
0: 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1: 哦，
0: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1: 嗯，
0: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 对，
0: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1: 明白，
0: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1: 风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0: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1: 哦，这是个，哦，
0: 对，这是可丽饼。
1: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放在盘子里
0: 刀切也行。
1: 哦，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了。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0: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的。
1: 对对对，
0: 也
1: 是。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1: 明白，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0: 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
0: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就是比如说你，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它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喝一杯当地的黄葡萄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1: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1: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0: 是的，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
1: 哦、
0: 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满舒克《漫步月球》。而接下来继续听一首老歌吧，来自新裤子《我爱你》。新裤子成立在1997年，90年代的摇滚自由而拮据，但是也契合了新裤子真实不矫情的一个特质哈。你要跳舞吗等等这些歌真的是大热，但是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爱你》，个人觉得也不失为他们的代表作，应该说是一定是他们的代表作，只是时间真的早太多。来听新裤子《我爱你》。

0: 播首音乐吧，我来听到的是赵登凯是你很笃定的两个字。这首歌的编曲呢是以吉他衬托着情绪，还融入了一些电子音乐的元素，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非你不可的状态。如果需要再描绘一下的话，那就是仰望星辰浩瀚，划过无边轨迹，藏着的秘密都关于你。土拨鼠音乐榜，来听赵登凯是你。
1: 我多想告诉你，这星辰包含多少秘密，用浪漫轨迹我们灵魂靠近唤醒。我多想告诉你，这夜空包含多少深情。

0: 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翠梅这首《带我走》。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的歌也是 Neos 乐队。其实 Neos 是一个缩写 NEOS， 那全称的是 New Earthlings Original Soul 新复古，所以这一支乐队的风格也一目了然了。但是他们并不缺乏对于生活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彗星骑手》。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跟你来说一说那些清新的温馨的小事，来听一听清新值 MAX 的光影旋律。今天首先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09版的《呼啸山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歌手来自于挪威 Sussell， 他写的是一个女生呢，在情感失意的时候带着一些些的感伤，当然声音是有如天籁一般的动听。这首歌 Should It Matter，

没有发现这些来自挪威啊、瑞典的歌手或是乐队啊，他们音乐包括声音唱腔多少都是带着一些清冷的气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Should It Matter， 这是来自于2009年电影版《呼啸山庄》的主题曲。都说呢，这位挪威女歌手 Cecile 是带着一些微风一般的这种气质，怎么说，如沐春风吧。尽管呢，她演唱的情感多少带着一些伤感。那说到《呼啸山庄》啊，这应该是名著，无论是在书单上还是在片单上，可能都是要被列在前列的必看的这样一些书目和篇目。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归为女性必看，对不对？啊，爱就是爱。自由就是自由，就是本身这一件事情，其实跟男性女性和必看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 的歌曲呢这里一张歌单向你发送。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一首歌，这也是我的心头好，会喜欢一些经典影片当中的插曲或主题歌，完整又很优雅。尤其是音乐在默片时代其实对电影就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呢，音乐元素在影片当中的运用也是不断翻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影片《人鬼情未了》，我们知道它是深情而隽永的。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
3: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4: 爸，喝茶。
1: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这份歌单清新值 MAX， 你要说到经典情歌的话，这两年呢能够让我想到的除了一个明星的诞生爱乐之城，恐怕也没有其他的影片了。所以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啊，就是来自于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两位主人公在剧中所出演的这一段故事，除了故事本身的曲折之外呢，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唱是足以抚慰观众的。

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一个明星的诞生，大家对这部影片还是很喜欢，会有一些幽默的元素在当中。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在观看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总在等着下一段音乐唱段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说音乐对这一部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呢，应该是帮助太多了。接下来这部影片同样是如此，爱乐之城。对，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个选段呢，这是来自于石头姐和高司令。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There You Be， 这首歌来自于珍珠港，这部影片蛮好看，歌曲呢被格莱美奖点赞，2002年格莱美奖的最佳女性流行声乐表演和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呢，都是来自于

温室家人当中有一句特别经典众所周知的台词，就是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其实除了这句台词之外呢，还有来自于影片当中的这支旋律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接下来要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同样其实应该说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它被不断的重复的用在很多的这个现在的一些影片当中。当然最贴合的呢就是最好的时光当中。说到最好的时光这一部影片，你应该想到的是 Rain and Tears。 其实影片里面所演唱的也是对这首歌做了一些经典的改编。听前奏有没有发现很像卡农，对不对？其实卡农这个旋律也是出现在多部电影中，比如说假如爱有天意，再比如说我的野蛮女友。这首歌听得出惬意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清爽歌单，没有一点雨怎么行呢？所以这首歌 Reason of the Rain。

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这张歌单发送给你呢，最后不能落入俗套的要听这首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这首呢就是来自林宥嘉演唱的现场版 Live 演唱《Singing in the Rain》。

0: 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

0: 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7: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9: 绝情一只手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北京时间11点07分，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一路好嗨哟。我是雨宁，
11: 我是玲玲。那今天呢，依旧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呢，今天要聊的是啥呢？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喜欢这个慢歌，温柔一点的慢歌，还是嗨一点的快歌呢？
10: 是的，大家伙儿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哟了。
11: 是的啦，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10: 是的，
11: 刚刚呢，永远在路上和哭着笑着就都来了啊。他说都有都有啊，就可静可动。然后哭着笑着说不同心境听的不一样，确实啊。
10: 对，
11: 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特别开心，哎，那你可能就想听一些欢快一点的这个歌。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伤感的时候或者难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慢歌它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它好像可以抚平你的心。
10: 对，因为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1: 那为啥还要听呢？
10: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是个快歌呀，对吧？
1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到我们的活动里来啊。那我们第一首要送给大家快歌还是慢歌？我想问下玉宁，你
10: 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你发这个这个话题给我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闪过的第一首歌是一首快歌，是萧亚轩的《明天》。是一首非常动感的电音，应该是20多年前的歌了，但是放到现在你听，你依然觉得不过时。
11: 不过时，
10: 对，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11: 所以老歌它是属于那种经典不衰的类型，你无论什么时候听，它都不会觉得它过时了，对不对？
10: 而且特别是20多年前的台湾音乐，就很超前啊，就所有的音乐放到现在听，你完全都觉得没有问题，感觉就像是新做出来的歌。就现在小孩听会觉得这是首新歌吗？
11: 那
10: 它是首老歌了。
11: 那真的，我想到的全都是慢歌。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听的
10: 慢歌比较
11: 多，都是慢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个萧亚轩的这首
10: 明天、它前后是慢慢的缓缓的。

后就开始了。我觉得那时候下雪的声音好迷人哦，我觉得。

0: 现在也还是很迷人。
1: 对。
0: 来了，
1: 好听吧？这个旋律，
2: 对。
0: 就是你一听到你就好像想动一下，
1: 对，

0: 好听吧？
1: 哇哦，真的是很好听的，
0: 是一首非常动感，然后又充满了力量的歌曲。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慢歌，好不好？
0: 好的。
1: 那大家如果说有特别推荐的，你喜欢的这个温柔慢歌，或者是动感嗨歌，都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分享哦。听啥？
0: 听你喜欢的许茹芸。
1: 好吧，那什么歌？
0: 泪海，好不好？
1: 好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有点催泪的啊。
0: 对，
1: 你怎么舍得？要好深情的。
0: 对，就他那个。云氏唱叫什么？云氏唱腔哈，
1: 对，
0: 感觉没有人模仿来，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跟他的音色相近都没有。
1: 他的歌，我当时他的专辑，我每一首歌都会唱。
0: 还有以前那个张惠妹。

0: 推荐一首老嗨歌，2001年7月26号在中国我们大陆上映的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Sakura》
1: 啊，那时候真的太火了，这首歌
0: 是那个郭富城
1: 的、对，又跳又唱的啊。曾涛来了，还踏着优雅的步伐来的啊。

0: 了，维尼哭了。
1: 曾涛说点一首《木脑纵歌》是吗？
0: 什么歌啊？
1: 他说，这个刀舞配乐，这个是。说这两天刷到的有点上头，看看大家上不上头啊？没是哪一首是没有听过、啊、
0: 这个歌名我就不是很想听
1: 会吓一跳吗？
0: 我不知道，我也没听过。
1: 永远在路上说就是浪漫樱花啊，是连同郭富城的舞蹈火热很长一段时间、嗯嗯、是的
0: 是的。

0: 好了，刚刚一首非常温柔的歌啊，送给大家，是来自许茹芸的《泪海》。那接下来是不是送《浪漫樱花》呀？
1: 是的，那可不马上来吗？
0: 啊，送给永远在路上啊，送给大家。
1: 哦，郭富城那时候是真帅呀！
0: 哦，我觉得现在也很有味道啊。嗯。就画面就出来了，有没有？
1: 就是在樱花底下，然后他带着一群人在那跳，然后还有张柏芝。

0: 哇，仿佛回到了我们初中还是小学那会儿的暑假，然后我们的那个电视点播总有人点这首歌，
1: 是真的很热闹这首歌。
0: 是的，而且四大天王里就是郭富城跳舞应该算是跳的最好的一个。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讲，我以前都觉得说他们 他们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技巧一定没有张学友好，但是呢你现在回头去听他们的一些慢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把感情融入进去。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放一首郭富城的慢歌，是周杰伦作词还是作曲来着，你们一定听过，叫
1: 叫啥？
0: 爱情。
1: 真的听过吗？
0: 一定听过，你听。
1: 还是郭富城的？
0: 对， 作曲是周杰伦，然后周杰伦在演唱会还唱过这首歌，在香港的演唱会的时候还唱过这首歌。
1: 那我听一下啊。

0: 好
1: 了，接下来就找一下这个叫木脑纵歌呗。
0: 对，给
1: 说是景柏竹的刀舞配乐啊，是少数民族节日庆典的歌。
0: 找一找，还真不好找。
1: 看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说是越听越上头，也让大家上个头，是不是啊？
0: 这个吗？
1: 找到了，
0: 有个
1: 这个吧，
0: 民族官方版，要不要听？
1: 他说这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节日庆典的歌，景柏竹与音译的歌名啊。他们族的这个语言，
0: 哎，我怎么觉得很像我们那个运动会进场的时候，就是每个列队就要进场那种感觉，很像啊，很像那个列队进场。现在第一方阵迎来的是初一二班的，
1: 哎，那时候的旋律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大家都是统一的吧？
0: 统一的，运动员进行曲还是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这种歌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地方、嗯、到一些少数民族地方 你就会被那些少数民族那种载歌载舞的气氛调动起来、嗯、你听这歌真的很难不跳，你就也要就是扭一扭然后摇一摇走一走的跑一跑的啊，
1: 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不同民族的这种氛围啊，
0: 对，这种风情都不一样啊、嗯。

0: 曾涛说听得我都想去云南。
1: 云南我觉得很值得去，它的气候特别好，虽然说紫外线特别强，但我觉得它的温度什么都很好。
0: 嗯，是的，好吧，那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那一会儿呢我们再回来啊。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对要举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好的，北京时间11点42分，欢迎您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1: 一路好嗨哟。我是妮，
10: 我是玲玲。爱妃接旨说了，两个埋头苦干的如此认真，头带台的干啥呢？我们在找歌呢，就说在商量着到底要放什么歌好听。刚刚说想到金海心的一首歌叫做那叫
11: 别那么骄傲，
10: 对对对对，但还有一首
11: 是别那么骄傲，
10: 对对对，
11: 把耳朵叫醒，
10: 对，还有一首把耳朵叫醒，耳朵就是记性不太好啊，有点堵了。
11: 那我们先听那个
10: 别那么骄傲
11: 吧，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
11: 但是他好像只有那个现场版，没有那个就是
10: 那我们要不然就把耳朵叫醒吧，要不然。
11: 可以，
10: 那我们就换一首啊，可认真了，当然得认真啊，是不是要和大家分享？来告诉我，爱妃接着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歌，喜欢快歌还是慢歌？什么歌来推荐一首，大家一起听一下，好吧？
12: 让我睡不着，为何你
11: 来吧，
10: 来了，这是金海心的啊，
11: 对，
10: 把耳朵叫醒。
11: 这大

0: 我还想，哎，你唱。
1: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0: 请休息一下啊，不要着急。
1: 不管是秘密，
0: 不管是秘密还是啥。爱妃接旨说，悲伤的歌
1: 啊，是有这首歌是吗？
0: 是有这首歌吧，是歌名就叫悲伤的歌，还是说你想听悲伤的歌？

0: 然后他说我喜欢听悲伤的歌
1: 啊，我也喜欢听悲伤的歌，就是慢旋律比较慢，比较温柔的歌，对吧？
0: 我想一想，
1: 很悲伤的歌，我觉得周慧的就是好想好好爱你，我觉得也挺悲伤的。就周慧的很多歌其实都挺悲伤的，
0: 给他换首周慧的歌。
1: 对，周慧的歌一会儿推荐给你听好吗？

0: 金金南陵的悲伤逆流成河，看来永远在路上。你也喜欢悲伤的歌啊？欢迎末位，赶紧的末位。我们今天聊的是你喜欢温柔的歌还是悲伤的歌、还是动感的歌。
1: 悲伤逆流成河谁的歌？
0: 金南陵啊，他写着呢。哦，不好意思啊，我俩眼睛太大了。
1: 不是，我以为金南陵是他的名儿。好了，那现在来听一首。哎，周慧，我有两首歌给你选择，一首是《好想好好爱你》，一首是《话题》。
0: 我都很喜欢啊，
1: 那就听《话题》吧。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话题是他和那个谁苏永康也有合唱了一首版本，一个版本叫《话题》。
1: 哦，是吧？
0: 对。
1: 哎，而且当时说周慧跟苏永康长得很像，
0: 不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真的长得超级像啊，
1: 对，
0: 就长得真的太像了。

0: 莫蔚说喜欢悲伤的歌，那什么歌来分享一首？
1: 分手是我们唯一的话题，却没有人愿意提起。
0: 艾薇接着说，你看吧，都是喜欢听悲伤的歌。有时候我们刚刚也有朋友说要看心情心境和心情了。

0: 歌太伤感了。
1: 那是的啊，我觉得周慧很多歌都很伤感。
2: 你不是说想要听悲伤的歌吗？我们就很认真的找了一首悲伤的歌。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替身啊，
0: 哦，对，
2: 也是很伤感的。其实
0: 我现在都想给你放《好想好好爱你》了，我跟你说，
2: 好好爱你。
0: 好，来，
2: 真的上这首歌是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周慧的嗓音真的条件太好了。
2: 嗯。他的很多歌其实不太好唱，
0: 非常难唱。那个约定听着大家耳熟能详，你真要唱，你还真唱不了。
2: 这约定其实算是他唱的比较简单的一首了，
0: 但还真难。我感觉你要唱的好听是真难。
2: 给我听 emo 了，那不要，那不要。
0: 请说出你的故事，
2: 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好吗？那一会儿我们给大家送一首快歌，
0: 快歌，对，
2: 啊，对，
0: 今天五月天吧，待会儿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五月天有一首叫，
0: 你要听快歌嘛，对不对？
2: 对，但是以前真的就是在 KTV 里面经常唱的吼他的一首叫做死了都要爱，
0: 有
2: 不是他吗？哦对对，混在一起了。哎，那五月天是开心的，有一首叫什么歌？就是类似洗刷刷的那种，类似的
0: 恋爱 ing 吗？
2: 好像是恋爱。ING 也可以，但是这首歌好像听过了，我们前不久刚听的吧。
0: 哦，那是二品，那就听，待会儿听那个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嘛。
2: OK 啊，
0: 好不好？
2: 他说我的故事太悲伤了。永远在路上周慧有一首个人感觉比较中性的歌，就是心里的流星
0: 啊，
2: 是2023年网络偶像剧三分野的插曲。真的没有听过。
0: 哦，还有那个莫蔚说了梁博的日落大道。哎，梁博那首歌很好听啊。就是什么你什么你和我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
2: 哎，那要不然一会儿就日落大道吧，好不好？
0: 可以啊。

0: 比如说听到歌好卑微啊，嗯，是吧？太卑微了，
1: 还是好想你。
0: 想啥想呢？人不爱你就别想。
1: 所以越听越 emo 嘛，是不是？
0: 女生还是要好好爱自己的啊。嗯，
1: 是。那接下来就送上一首末位点的一首叫
0: 《日落大道》
1: 啊。

0: 爱妃接着说了，说的好像男生不要好好爱自己一样。可以的，
1: 那大家都要好好爱自己，好吧？
0: 但我觉得男生比较容易爱自己。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要做到爱自己嘛，是不是？嗯。

主持人在那摇啊摇摇啊摇。那真的有点晃眼睛，停，忍不住摇起来。

0: 好的，时间马上是11:59啦，今天的一路好嗨要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啦。
1: 嗯，
0: 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也就是玲玲和玉宁陪伴大家，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好吗？
1: 好的，
0: 好啦，再见喽，
1: 下午见，拜拜。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0: 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就有不少人在担心 AI 是否会取代完成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工作，科技进步是否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关注以上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高效正确的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在 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出了， AI 时代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的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确保科技进步能够惠及每一个人。通俗的来讲，就是科技进步了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精细了，甚至说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也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听到过郑军先生讲他自己的书，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位推荐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 AI 时代的工作。郑先生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节目一开始，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干什么样的工作？我想 AI 不能干的工作大家就放心了，哦，这个替代不了。那 AI 能干什么工作呢？
3: 按照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说法呀，AI 现在能够要落地啊，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得有将近10年的左右。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做一些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事情。那么，最主要就是它，我们有一个术语叫不具身的，就是没有形体的，就是在电脑上、在网络上转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文生图、文生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用于把你的自己的形象放到一个虚构的这个背景里边，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在玩了。因为它不需要这个 AI 走出它那个机器到现实生活中间来。我们商场这边也其实也看过机器人，对吧？你只要人流一多了，客流一多了，它那个商家肯定要把它收回去，因为它还算不出来这个算法，它怎么样在这一大堆人里边怎么样找自己的路径。但是其实一个小孩都能做到这一点，机器人现在还做不到。那么没有形体的这些工作，它其实是代替了不少啊，这个现在他还只能做到这一步。
2: 郑先生谈到了有些工作啊，确实是 AI 现在已经干得很熟练了，而且已经是有很多的 AI 替代了人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AI 目前呢还干不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替代可能要在10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是仅仅谈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
3: 对，实际上是这本书啊，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就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 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发展着，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前瞻性。那么到了2022年呢，这个 AI 大家火了，所以这本书临时改了一下名字，觉得 AI 时代的工作，但是它大量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捋了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经常被叫去做关于 AI 的节目呀，跟我们一起谈的都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他并不了解社会上是什么样，他只是做 AI 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

0: 剧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就业的岗位总量可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这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未来。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啊，应该叫结论，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捋一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 AI 的整个的发展史。而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作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谈着 AI 的这个历史发展，一方面呢也在说一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AI 都干了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咱们一下咱们做的是 AI 简史系列节目。
0: 对，这个其实啊，这个书的意思就是说 AI 其实是这个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大升级。第一次就是电脑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各个岗位，第二次就是互联网进入了各个岗位，第三次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手机，智能手机又进入了这个普及，第四次是 AI。 那么每一次差不多你都得要将近10年它才能真正的普及开。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电商，对吧，电商，中国最早的电商是1999年就成立了，那么那个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跑快递，那他怎么办呢？就老板自己开着私家车到处送可乐。
1: 20-30年前大家回想一下，
0: 对，就是那个时代，直到十几年后电商才普遍的就对客那个这个商铺产生了压力，这都得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了。那么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如果说你现在马上就退休了，你可以躲过这波，就是 AI 这波你就可以躲过去了。那互联网也是一样，就至少得有十几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行业其实一直没有被互联网所取代，所以说 AI 也不会那么快。这是这个书的结论。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心里也踏实了，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结论。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呀，原来很着急的迫在眉睫的事儿，现在看到落地呢，得有10-20年以后，他们心里面仿佛踏实了一下，一算距离自己退休应该还不会，
0: 应该能过去躲过去了，
1: 还不会被替代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任何的一个新技术，不仅仅是新技术，大家在尝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您买一种新的啊这个食品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换一个新的，以前您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理财的，现在您准备换一个新的方式，大家并不是说不信任那个方式，而是说呀，我心里面有点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0: 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点一点的，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版本会非常好。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导航其实就是 AI 这个大技术框里边的一种。十几年前刚用导航那批人应该还有印象，经常给你导到死胡同里去，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它就是用无数次的升级来造成的。所以说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1: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0: 对，
1: 因为你第一个吃螃蟹嘛，这螃蟹你该怎么吃，用什么样的调料啊，然后工具啊等等的都是什么，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你刚一吃你就跟一个食物链的人士似的，但后面因为已经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了，所以呢就很愉快的享受美食了。不过对于科技探索来说，不是说啊有这个好奇才有进步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新事物。
0: 他这个说的是研发，研发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去科研院所，研发的他永远再有好奇心，因为这个给他的指标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前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用端呢，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太靠前。我刚才说的那几次这个就是那几次浪潮啊，我觉得我都是在那个普及之后的大概3-4年开始用。比如说电脑，上网我用的都是差不多3-4年。手机大概是在2008年以后，我2012年才开始用，就是智能手机，差不多都跟了3-4年之后，觉得它已经稳定了，

0: 速度流量都可以了，然后我才开始用 AI 呢。我现在也差不多，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不是研究这个 AI 的，不是靠它吃饭的，你只是一个使用者的话，现在应该这个今年这段时间开始用是可以的。
1: 经过郑先生这么细细的道来，然后我们逐一的数了下来啊，其实大家对于 AI 是否会替代你现有的岗位的话，应该是放心的。而且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经验，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普及都带来更多的岗位，注意这四个字，更多岗位。所以 AI 呢也能增加岗位而不是减少岗位。刚才咱们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吧。这些的增加的岗位有可能是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的？郑先生，
0: 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的就给你研发你自己适用你自己的 AI 的，应该将来会成为一个新行业。他专门给你做，比如说你那个企业用的一个程序，现在都是最大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他才能说你给我单独做一个程序。但是一般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那种小公司，以前是用不起的，现在 AI 可以做程序了 ，AI 自己可以编程了。他们可以为你这个小企业可以给你单独编程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前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 AI 时代的工作。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 AI 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结论。

0: AI 时代，我们的工作岗位它有可能不是变少了，我说的是人类的工作岗位，有可能它不是变少了，而是增加了，都增加在哪些的这个就职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继续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1: 他这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边，他就介绍了一些，因为他在美国呀，美国这个最人最多的两个就业岗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法律服务，就是律师。这两个岗位他就讲到以后会由 AI 来大量的这个就进入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家政服务，就是现在美国我看了书我才知道，他有将近几百万人是做那个家庭的那种健康护理，就是相当于这个医疗护理，家庭的这种护士。然后他说以后会那个 AI 会给做这个个人病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子病历啊，其实都是要汇总的。那么以后 AI 就汇总我们的病历，帮助这个护士啊，帮助医生啊，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个人来服务。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啊，其实医生没有时间去问你个人的病情，简单问几句就赶紧就开药方了，他并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病历啊。这我们现在以后呢，就是说你以前得过哪些病，你以前吃过哪些药，这些东西对你这次的这个诊断都是很有用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电子病历行业。这个电子病历行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是有些在这公司都不公开，因为它是一个弊端的公司，它只服务于医院，医院的大量的这电子病历其实都汇总过去，然后那个医生在里边筛查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新行业。再有这个律师很多法律服务现在是已经开始使用 AI 了，就是出那种大量的厚文本，很厚的，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要那个做成一个合同，可能有几百页，现在就是由 AI 直接生成，反而提高了他们律师的工作效率。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现在已开始用 AI 了。
0: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要谈到 AI 的它的一个功能。你看，我们人要去查一个资料，我们得是人脑人眼，一篇一篇的找，一篇一篇的去看。这个处理速度，如果和老说 AI 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特别高效的计算机。我们人脑去看、去捋啊、去排列的速度，根本就无法和现在的计算机去比较。刚才郑先生谈到的这两种职业，不论是医生也好还是律师也好，我想他肯定不是说医生最后给你动手术，当然动手术现在也有机器人，
1: 对，
0: 但绝大多数的手术还是医生来做。那打官司呢，可能律师呢要在台上啊去这个叫什么答辩呀、等等的去应对，这个工作人工智能干不了，但是他要准备一大堆的资料，而且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以往的例子，
1: 对对对，
0: 人工智能够把以往的例子全部给你找出来，
1: 对对对，
0: 就看你需要多少了。
1: 对对对，
0: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我觉得人工智能干的是一个体力活呢。
1: 对，
0: 郑先生您发现没有？
1: 其实这个我们也经常看一种律政电影啊，就是说就是讲律师打官司那种电影很流行，所以我们觉得律师一天到晚都在打官司，其实律师大量的工作，绝大部分工作还是在下边，真正这个走上法庭的其实很少，大部分他在下面就消化了，他要做大量的文书工作，这个才是他的取证啊、文书啊这样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量的是 AI 化了，比如我们就签名，对吧？以前你要找个签名是很复杂的一个鉴定签名什么的，现在我们就网上签名，这个在网上签名，这就作数了，这就算数了，所以其实极大的简化了这种法务工作。
0: 所以 AI 替代的是体力劳动吗？
1: 替代的其实是机械化的劳动。你要纯体力的，你比如说保洁员，到现在为止你看其实还很难替代保洁呀，还有这个一些个复杂的搬运的这个工，你比如说它这个调度，这个货物的物流已经是由来算法来用了，但是你到旁边那个快递那个收接发快递的地方，你会发现一大堆人，这个终端的这个收发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人的。
0: 但是啊，我因为做这节目，所以我就在不论是手机上还是电脑上都搜索了很多相关的内容，结果特别有趣儿。我之后再打开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它就自动给我蹦了好多，所以我也、
1: 你搜索过的那些，对对对，
0: 不是我搜索过的，是新的，所以我也这次特别长见识。大家注意啊，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说，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医疗啊是由这个 AI。但是整理的是医疗档案，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医疗的这种类似于服务的机器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就扫地机器人，它也可以算作是 AI 的一种，
1: 对对对，
0: 做家务，
1: 对对，
0: 其实他们已经渗透了很多，它能够做那种常规的，就是不需要它有一个什么个性化处理的， 不需要太复杂的个性化的处理的话，这些 AI 啊，这些应该叫机器人也好，其实能干不少呢。
1: 对，你比如说这个北方像北京这种地方，它那个一个大楼如果有玻璃外墙的话，是很容易被风沙覆盖，就已经很近处一看非常脏。那么以前就是蜘蛛人用人工啊从上面垂掉下去，给清洗，然后呢遇到阵风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人清扫面积其实不大。那么今年开始有爬墙机器人，就用那个真空吸盘爬上去然后冲洗，一天清洗的面积是人的7到8倍。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一抬头就会发现几个机器人在这个玻璃墙上在这趴着，这样它清洗的频率也会加快。以前因为人工很慢，就我这一个楼可能一年清洗一回，现在它可能是几个月清洗一回，所以以后我们会发现城市面貌都会不一样。
0: 我说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职业，他说我还能去送快递呢，我还能够去开滴滴呢，所以这两个职业其实挺危险的。
1: 长途卡车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程序化的驾驶，你上了高速之后啊，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需要你紧急刹车的这种事情。短途的出租车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个其实这个自动驾驶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了，到现在你看的各国都没有普及，就是因为这个它其中还有很多很多交规啊，你怎么改啊，还有好多这种问题。长途卡车危险是比较更快一
0: 点。长途卡车现在司机已经不是人了，已经可以自动驾驶了吗？
1: 司机呢有可能是在屋里边遥控，现在有遥控的长途卡车，就你不需要很辛苦的睡在那个驾驶室里边了，你就坐在家里边去遥控，这个是可以的，也需要你有变道啊或者是加减速这些事情，但是都可以遥控了。
0: 但是短途的要频繁的接送人，然后要开车门啊，
1: 对，因为路况、
0: 啊、
1: 城里路况是很复杂的，这个所以说还是要人还能对付一段时间。
0: 再说快递小哥的工作，我知道有很多无人机其实已经在担任快递小哥的这个工作了。
1: 无人机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丘陵啊、山上那种地区啊，它是刚需，就是你从山下弄上去，你可能很重要。但是在平原城市呢，现在还面临着一个空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人机出问题之后，它造成的损失比汽车要大，所以说现在还不敢放这个无人机去做快递。如果放开，现在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是这个航空管制上还有一定的这个限制。
0: 嗯，
1: 哎，就是那个，但是在比如说山上，就是尤其远离城市的，比如说我们的工地建筑工地，比如说我们那个一个很大的风车，我们要吊装叶片或者吊装一些零件，现在是都普遍的使用无人机。甚至救人，有些无人机是能救几十公斤到100公斤的人，能够从水里边吊起来的。
0: 哎，怎么我现在这种感觉，听了前面您的介绍以后，我越发的觉得好像这个 AI 时代来临，这个人工智能这 AI 替代的更多的是体力活，尤其是危险的体力活呢。
1: 对，我们其实需要它替代，就是说你最有这个伦理上最我们心里边去说最踏实的吧，就是那些个危险工作，比如刚才我说的外墙清洗，这个是危险工作。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车间呢，比如说你长期人在那做机械劳动，就在那拧一个螺丝的话，这个时间长了对身心是损害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工业机器人来替代它，这个大伙都没有负担，你让工人去做他也不是很愿意做。然后那种高度复杂的需要判断的那些活其实还是要留给人类的。
0: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啊，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个人总结啊，不是说工作越来越少了，而是工作越来越多了，但是需要从事工作的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1: 嗯，对对对，现在我们其实比200年前的工人要强得多，我们现在就是个人素质啊，你的文化知识啊，你都要更高的这个水平，你才能从事工作。
0: 倒退一下啊，此时此刻是2026年，往回倒200年是1826年，对吧？
1: 就是刚工业化嘛，就刚刚有蒸汽机的时代嘛，我们比那个时候的工人要强得多。
0: 那个时候工人用简单的机器，然后在什么，在织布啊，对吧？
1: 对，织布，然后炼钢啊，就简单的这些东西，就是他那个时候小学都没毕业，就基本上能看懂说明书就上岗了。然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可能初中生、高中生，现在外卖员很多是大学本科。呵呵，现在这大伙现在他脑子里边那个想的事情，经常我们看到有些外卖小哥在他的休息时间，他会发一篇博文，他会发个微博，他自己发一篇文章的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风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有人说啊，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呢心生爱意的时候，神经就会产生兴奋冲动，从而产生大量的电流。据说呢，把人体内所有的电能收集起来转化成光，人体的亮度啊大约是太阳的6万倍。意思就是说，你比太阳系当中最明亮的恒星还要耀眼。当然这个理论呢我是无从考究，但是话说出来的时候好像会觉得唬唬对方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薛凯琪风头正盛的时候呢，就是他出道的那两年，因为在23岁的时候呢，就凭借着一首奇洛里维斯的回信横扫了香港各大的颁奖典礼。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他决定暂时的离开，后来呢所推出的一些作品好像也是反应平平。当然他也拍了不少的电影，比如说分手说爱你就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最后五强。你看唱歌演戏谷底反弹，这些年呢好像也逐渐的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自己喜欢的自我，并且也完成了在香港歌手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那就是在红馆开演唱会。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程呢依然是保持着非常简单和纯粹的属性。起初的时候呢，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是在 I Believe 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听到他深情款款的演绎，也是让我们各位挑剔的耳朵记住了范逸臣迷人的声线，可以说呢非常的清澈自然，而且又不失明亮。他的声音当中呢，即使是唱一些伤情的作品的时候呢，还是能够让我听到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一起来关注啊，又一起引发关注的这个退票纠纷。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呢，近日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他呢是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的，最终仅仅退回了432元，这个扣费比例啊超过了97%。1.5万的机票仅仅退了432，小字标注就能够狮子大开口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事儿搁谁身上，其实谁都会不爽的。那我们首先来还原一下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啊，说是这个当事人林先生呢，还是这个平台最高等级的黑钻会员。按理说呢，你看他常年出行，平台更该多一份贴心的提醒。为了出国看比赛，他在购票平台呢下单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总价呢就是我们刚才啊提到的15,217元。这个不是几百块钱的廉价折扣票啊，是实打实的15,000的消费。后来呢

这个林先生啊，因为他的行程临时变动，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三天的时间里，林先生呢就正常提交了退票的申请。退票页面呢弹出了一个数字432元。那我觉得换作咱们任何一个人啊，第一反应都可能会觉得说，哦，这是手续费，15000的机票扣1000多的手续费，其实都算合理吧。那400多的这个手续费呢，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于是呢，也没多想，就直接确认退票了。可是啊，这个到了第二天，林先生呢就去查一下自己的银行整个的这个到账记录，当场就傻眼了，到账的就是昨天看到的，只有432元。这个432啊，不是什么扣除的手续费，而是整张15000机票能退给你的全部金额。拆分来看，这432是怎么来的呢？374元是这个机场的基础税费，58元是附加的服务费，14000多块钱的这个票面票价分文不退，所以算了算，扣费比例直接超过了97%。大家说说，这是不是欺负人？事后呢，林先生回头翻看这个购票页面的时候啊，才发现，哦，原来是有猫腻的。这个猫腻藏在哪儿呢？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15000的票价用大号蓝色字体占据了整个页面那最显眼的顶部位置，生怕你看不见啊。而有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啊，缩成了灰色的，写的什么呢？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这条啊，就这么小的一行字，还是灰色的，就挤在那个页面，哎呀，那个最底部。我跟大家说，你不拿那个放大镜啊，就整个页面一点一点看，你压根儿你都看不着这字儿。就是这一条，这就是关键规则啊。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决定了10000元的财产损失啊，就退不了了。最后15000的机票只能退个400多块钱。出了纠纷之后呢，这个平台和航司的操作呀，那更是大家见惯不惯经典的踢皮球。购票平台回应说，退票规则呢是航空公司制定的啊，我们呢就只是个代为执行。转头这消费者呢就打电话给航司，航司又说了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机票在哪儿买的，你就找谁去处理呀，我们不负责第三方平台订单售后。你看这两边互相推卸责任，消费者呢夹在中间，投诉无门，无可奈何。老实说啊，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司居然把退票啊，退票做成了生意，这么宰客，我觉得吃相未必太难看了吧。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就要全额退费，那样呢其实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因为消费者订票又退票，其实平台经营者呢的确是有一定的经济损失的。但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林先生已经提前3天退票了，平台呢将机票再次出售，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你凭什么扣10000多块钱的费用？不少网友看完这件事儿啊，都纷纷吐槽说，现在呢不管是买机票订酒店，但凡商家想要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损失的条款，哎呀，那都一个套路，全都藏在哪儿呢？就是最底下，哎呀，那角落里，你真的你就用那个最小号的字体，然后写那么大一段，美其名曰啊，你看反正我们已经标注了，是你没看着。那是我没看着吗？我眼神那么不好吗？啊，我手机屏幕就这么大，你说大家谁啊下单之前会逐字的阅读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儿？不就订个机票订个酒店的事儿吗？至于吗？啊，这种靠缩小字体隐蔽位置规避告知义务的这种操作，我说直白点，那你这平台你不是故意挖坑吗？你就等着我们消费者来吧，来一个跳一个。这个事儿啊，民法典其实早就有明确规定了，商家使用格式条款对于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和消费者重大财产利益相关的内容，必须用合理醒目的方式重点提醒，不能藏在角落里敷衍了事。
15000的损失啊，属于和消费者权益直接挂钩的核心条款，你就只靠这么一行小字标注，其实完全达不到法律要求的显著提示的标准。眼下正是暑假，很多家长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有的时候啊，的确是因为各种原因，行程呢会有临时的改变。其实这件事儿啊，林先生退票这件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以后咱们线上购票啊，千万千万各位啊，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那个字体，也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标的来下单。咱们下单之前呢，务必啊，别的咱不用特别仔细看，但是啊，就这个事儿给咱提醒的是，咱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退改签规则，咱们看清楚退票还有扣费比例以及可退款的范围。那如果页面呢只有模糊的那么小的一行字，还没有弹窗，没有高亮的提醒，一定啊，这个时候教大家一招，咱们先截图，咱们先把这个留存下来。你看，如果以后产生纠纷了，那这些截图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啊，你没有提醒啊，你没有说到退改签的规则啊，你也没有弹窗，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显著位置的标注，那我们就要自己留个心眼了。如果真的遇到了类似的天价退费的扣费啊，大家也不用自认倒霉，咱们积极维权，维权渠道啊清晰明了。首先呢，大家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举报这个平台没有尽到显著的告知义务，民法典在后边给大家撑腰呢啊。其次呢，大家还可以拨打，比如说退改签的这个费用的时候，拨打12326，记住这个号码啊，12326，这是民航服务的监督热线，来反映航司不合理的高额退费的问题。消协呢，其实也会协助消费者和平台、航司来积极的协商和调解。做生意啊，终究讲究的是诚信为本，公平交易是底线。平台和航司呢，你不能一边你在这收取高额的机票费用，一边靠这个隐蔽小字来转移全部的经营风险，最后把所有的损失都让我们消费者承担。所谓的小字标注，真的是不能够成为商家狮子大开口的合法理由。所以眼下正是暑假，也特别用这个新闻给各位来好好的提个醒。过后继续回到国声开讲。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惊讶。来说惊讶啊，先来和大家问一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听完答案之后你惊不惊讶，一个苹果能卖多少钱。哎，大家此时此刻啊，我们再给大家这个题目升级一点，最贵吧，你吃过最贵的苹果能卖多少钱，你买过的最贵的苹果一个啊多少钱。大家使劲猜啊，可劲猜。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最近啊，就有报道说上海的一家水果店里卖苹果啊，其中呢有一款，大家猜猜多少钱？三位数，399，399一个啊，不是一筐，然后也不是一箱，是399一个苹果。这啥苹果呀？这么贵呀？就这个事儿惊讶到了很多人。有人说了，这种百闻难得一见的产品，那的确靠的是猎奇心理，它不是性价比。也有少。

少数消费者呢说，我觉得它，口感比普通的苹果稍好一点儿吧，啊，但是呢，的确价格也有点贵了。哎呀，我跟大家说，399的苹果，那要不比普通苹果好一点儿，你这，哎呀，我觉得都它都。我不说了吧。这个事儿呢，上海市的市场监管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说目前呢，商品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门店只要是明码标价了，就是允许的。一个苹果399啊，这苹果我觉得不像是水果，我觉得倒像是什么呢？理财产品吧。哎呀，你说牛顿老先生当年要是坐在这个苹果树下咣当这么一砸，哎呀，他估计呀，不光心疼钱，根本就没空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啊，哪儿还有300多枚了。哎，这就是典型的话题式营销，卖的它不是苹果本身，它就是一种稀缺感、仪式感和打卡的话题度。我真想去一下上海这家水果店啊，我蹲那儿一天，我看看有多少人啊能买这个399的苹果，又看看多少人是拿起来啊咔嚓拍一下，亲，这个苹果399，然后走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的关键词，惊讶啊！下面这个女人啊的行为让很多人都感到这惊掉了下巴呀。最后呢，她自己啊把自己给霸瞒，去到了看守所，咋回事呢？最近这个重庆市的梁平区发生了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关注了。说是一位男子呢驾驶车辆违规跨越实线变道加塞，这本身呢就不对。他的妻子啊那就更厉害了，他为了让后面的车呢能够让一下他老公的车过去啊，你大家听一听，这个老婆啊不仅下车用身体强行阻拦正常行驶的车辆，在对方表达不满的时候还骂人家，还朝对方的车辆吐口水呀，那真的是野蛮的泼妇啊。最后呢，警方通报了妻子啊，就这个女人因为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她这个老公丈夫呢因为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被罚款记分。你以为你很牛是吧，拦车还不够，还骂人吐口水，这下得了，被拘留了，老实了吧。有时候啊我觉得有些无赖，就是无赖个一次两次，他可能偶尔成功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无赖的行为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但凡碰到一个较真儿的人，那栽的就是你呀。你看这回好了，进去好好反省反省吧。惊讶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花3999上一门课，这门课能让大家怎么样呢？开天眼啊，没错，能让你开天眼。这种招生话术够惊讶吧？就这种课我问大家你信吗？我估计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信什么开天眼。问题是这个大千世界就是无奇不有，真有人相信这样的课程啊？根据报道呢，这个课程培养的是所谓的什么疗愈师，上完课呢就会给你发一个疗愈师证书啊，有了这个证，你转身你就去疗愈别人，你就能够给别人上课了。其实啊，我们想说这个所谓的疗愈师，它根本就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职业，人社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呀，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疗愈师这个名目。一些机构呢就推出这种考证的服务啊，其实就是让你花钱买证，这证呢还不值钱。你说你疗愈就疗愈吧，你弄出个什么开天眼？哎，我告诉各位啊，不管什么培训课，你但凡扯到这种什么开天眼啊、点化啊，就这种啊，但凡有点玄学用语的，你就基本可以判定了，这种疗愈课程它就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就是收割焦虑的忽悠术。无一例外啊，咱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千万别上当。你还3999，有些课程啊那个价格上万，万到离谱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山东莱州啊，有一名高考的考生，他呢考了644分，凭借全省6419名的位次呢，完全有机会叩开厦门大学本部的校门。可是，哎呀，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本部和分校，这下。

0: 意外的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给录取了。哎呦，弄得这一家人啊，不是我们要去的是厦门大学，怎么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呢？哎呀，这就很惊讶，而且很无语啊。虽说呢，这个分校啊是正规办学的，但是学费每年50000多啊，上完这大学4年，你光学费就得20多万。那家人觉得负担不起啊，就现在呢，目前只能考虑复读这事儿了。哎呀，这个事儿吧，考生和家长都粗心大意，当然需要自己承担责任了。不过我就想说，你学校就没一点责任吗？其实去年贵州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情，10多名高分考生混淆了本部和海外分校，同样因为高昂学费最后进退两难啊。有报道就说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填报这个依靠角落里的小字备注啊，区分本部和海外分校，主名称呢统一都是厦门大学。我就说密密麻麻那志愿表里啊，细微提示很容易被忽略的，咱别学那航空公司干啥呀，咱正经大学啊，下次能不能写得清楚一点，把那字儿放大，厦门大学括号马来西亚分校，咱清清楚楚的告诉家长和孩子，不行吗？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新车上路挂牌啊，挂一个临牌呢是合法的过渡期，但是啊，有人就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呢，宁波的王某啊，就是因为轻信了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连闯5个红灯，行为非常危险啊。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承认了自己当天呢提了新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号牌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就抱着侥幸心理啊，一路那就无视这个信号灯通行。他说没有正式牌照，想着拍了也没有用啊，我就想着早点到家。你说这是什么心理啊，这些人。他还透露啊，说自己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来试一试这个新车的性能，甚至呢我还听说网上有人说临牌是最后的狂欢期啊，然后我就信以为真了啊。你看这下最终呢，王某被罚款750元，驾驶证扣3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这个王某啊，必须重新参加科目1和科目3的考试，而且全部合格之后才能够重新取回驾驶资格。哎呀，就这个狂欢的代价呀，的确是够狠呐。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再次重申啊，临时行驶车号牌和正式号牌在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且处罚。中考699分足以跻身普通高中创新班。15岁的广州少年林崇远呢，却偷偷改了志愿，选择了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软件专业。他呢计划3年之后升入到对应的本科。这个看起来离经叛道的选择呀，马上就让舆论场炸开了锅呀。很多网友的态度都是，我并不看好。有人觉得呢，这个林同学是被学校招生宣传给忽悠了。有人坦言说，想学编程那高中大学都能学呀，你犯不着呀，你699分早早进入一家中职院校。更有人呢是无端猜测啊，说哎，是不是这林同学早恋了，他早恋的女友读这个，哎呀，这个小伙子一时冲动才这样啊。哎呀，我们倒觉得呀，职校也好，普高也罢，不过是不同赛道，终点呢指向同一个方向，都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个林同学说了，自己的选择呢并不是一时拍脑袋，编程这个爱好啊，他从初2开始萌芽，最终形成了非常清晰的职业方向，甚至不惜偷偷改志愿也要走这一条路。一个15岁的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这份清醒和勇气是值得珍视的。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自己啊，因为习惯了传统的路径，当一个少年比大多数的成人更清楚想要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算不鼓掌，但我们也没必要泼冷水吧。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中。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问候正在守候节目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那今天我们也让音乐来一次时间倒流，回顾往前20年里几首很有青春味道的歌。

刚刚听到的八位歌手的声音，哪一位歌手有过你很多的故事的记忆吗？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哪一位歌手陪伴你的时间最长呢？来分享你的故事了。今天我们最高的人气单曲，现在啊，第一首，我们来听听看，等你下课。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依然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第一首人气单曲，毫无悬念嘛，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也是因为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吧，在我们的听歌的这些年当中呢，周杰伦很多的歌曲可能你不用记歌词都能够脱口而出。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除了周杰伦，你的属于你的歌声是什么呢？青春歌声，谁的歌陪伴你的青春时光非常的长？接下来听到的张惠妹，是你的青春记忆声音吗？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给你的歌单呢，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当然不止一首歌曲了。之前播放过了周杰伦的《等你下课》，那我们往前推，有跟你分享到2015年的、2006年的、2003年的、2002年的、1999年的、1998年的歌曲，哪首是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时间都跟他为伴的歌呢？或者你有其他的歌手是你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故事的，跟我分享，跟大家来聊聊。

在爱听音乐的朋友的青春记忆当中，一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它是陪伴了你很长很长时间的。可能你曾经有攒钱，攒了一个月生活费，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然后呢去买它的一盒磁带或者是一张 CD、然后反反复复的听，让它陪伴你很多个可能是失意，可能是开心，可能是欢乐的日子。很多人朋友来分享了，说陪伴他们青春记忆的声音，像现在有说到谢霆锋、刘若英、张学友、孙燕姿、江美琪、吴克群、潘玮柏，还有比较前辈一些的像谭咏麟、像 Beyond。 今天我们歌单当中有梁静茹的一首歌，也是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无条件为你》。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们一个小时呢会有好音乐来陪伴你。除了说关于音乐的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青春，这些歌曲这些故事之外呢，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青春记忆当中哪一首歌陪伴你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在我的 KTV 青春记忆当中啊，像天高地厚、死了都要爱，还有恋爱 ING， 都是这种大家也觉得哎呀气氛不太活跃了，哎，来一首这样的歌曲吧，然后呢大家一起高难度的去挑战，因为这个歌真的不好唱。我们继续来听到歌单当中的这一首人气单曲刘德华的练习。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8: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无论是罐头还是爱情。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她说和男朋友同居以后呢，我们对对方的吸引力直线下降。当初拖着行李箱跨过大半个北京的悸动和欣喜，好像再也找不到了。每天的朝夕相处，对方的小问题小毛病全部暴露。之前对于男朋友的完美滤镜也因为同居生活被逐渐打破了。原来他也经常好几天不洗头，半夜有的时候打游戏会到凌晨很晚。男朋友也不止一次地吐槽我做饭难吃，化妆品乱放，卫生间的洗手池和地漏全是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样，到最后也就没有了味道。以前你觉得对方几乎没有缺点，偶尔犯的小错误也可以轻易原谅，后来却各种看不顺眼，常常因为各种一些小事陷入了争吵。以前的你们恨不得一天24小时黏在一块儿，每天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却不愿意彼此倾听，也疲惫给出回应了。以前你总觉得和他在一起生活处处是惊喜，后来你觉得这个人沉闷又无趣，对于两个人的未来也渐渐没有了期待。有人说恋爱呢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热恋期、磨合期、平淡期。80%的恋情都没能熬过磨合期，我和男朋友此时此刻也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再来和各位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前段时间因为一点点小事和男朋友吵架，我问他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想了一会儿说好像是没以前那么爱了，但没你又不行。那一瞬间我以为我们快要结束了，结果半个多小时以后他拿着刚买的创可贴和碘酒回来了。原来他还记得我随口说的一句今天穿的新鞋有点磨脚，我忽然就释然了，他哪里是没那么爱了，明明是爱到骨子里了。我们总以为爱情没有了新鲜感，这段感情就无药可救了，但其实新鲜感只是感情里的调味剂，真正能让我们感受到满足的是那种只有你能给我的安全感，只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很舒心，是对彼此的习惯和依恋。不知道此刻的你们是不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瞬间，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遇到生活当中的小事有摩擦很正常，但是我们要沟通，可能沟通之后我们还能够继续幸福下去，不要因为一时的不愉快而把之前所有的一切美好都一一否认。

0: 地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对方的安慰和陪伴。在对方难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尽各种办法让对方开心。在我们因为冷战谁也不理谁，背对背睡着之后呢，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寻找对方的怀抱。我们习惯了一抬眼就看到对方在身边，我们就这样谁也离不开谁，而这种习惯本身就是一种爱。当然谁都希望在爱情当中永远有新鲜感，每一天都是令人心动和惊喜的。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给生活多了一些快乐，让爱情升温，偶尔制造一点小惊喜，去走一走当初刚在一起时候走过的路，趁着假期去看看不同的风景，就算是在家待着也可以一起尝试着做点美食。新鲜感不就是要和那个一直爱着的人尝试各种不同的事儿吗？爱情需要陪伴，需要用心经营，没有什么是不会过期的。但如果我们爱对了人，爱情的保质期也是可以无限延长的。别随便否定爱，而要学着去相信爱，坚定爱。

0: 的确，一段成熟的感情，其实大多数都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心动和热情，需要有相同的想法，对彼此的足够了解，支撑两个人以伴侣的身份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还有很多。而我希望你不要轻易的依赖别人，不要任由自己的情绪被另一个人控制，不要觉得他每天陪你聊天就一定是喜欢你，也不要轻易的喜欢一个人。那对于今天这一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 我喜欢的女孩喜欢花，从此以后我路过的花店都有了她喜欢的花。

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

0: 会熄的。
1: 要把它吹熄了，不熄。
0: 这就可以再点着它。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分享给各位。也许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失恋了，想有一个人能填补你感情的缺口。也许你有太多事儿要发，太多心情呢想要倾诉。也许你真的特别害怕孤单，可是你总要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人陪伴、没有人鼓励的日子。

一天，你会感谢当初熬过了孤独又挺过了磨难的自己，而属于你的那一份爱情不应该是上一次恋爱失败的过渡，也不应该是寂寞时抓住的一根稻草。相信我，对的那个人迟早会出现的，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慢慢调整，慢慢等待，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热爱生活，也爱自己。

0: 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小时候的我们会因为一串糖葫芦开心一整天，但长大后的我们想要得到一份快乐却变得越来越难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快乐，而是我们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高了，太高了。这些期待让我们把快乐寄希望于那些非常重要的大事上，而忽略掉了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小瞬间。说真的，快乐真的没有那么难，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偶尔在窗边歇一歇，你就会发现原来一个漂亮的夕阳就能拯救一整天的不开心。看看生活当中这些细小的瞬间吧，快乐真的很简单。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6: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

0: 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味蕾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6: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北京时间17:07，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8: 快乐下班路。
7: 我是玲玲。
8: 你咋啦？
7: 我们要叠在一块说。
8: 你咋啦？
7: 我就是想要帅气一点出场。
8: 帅气登场啊。
7: 是的。
8: 今天呢下午的快乐下班路依然还是有个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
7: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是啥呢？就是聊今天啊，不是今天，是当我们老了以后，想要去怎么生活，怎么过，
8: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7: 对对对，没错，
8: 对吧？其实我觉得，当你老了，跟着你给我这个话题，我就想到这首歌，
7: 对，
8: 头发白了，走不动了，
7: 是，就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挺感慨的。因为慢慢的我们身边的比如说老一辈的都慢慢就老了，
8: 就是爸爸妈妈嘛都开始老了，
7: 我们自己也，
8: 我不承认，
7: 越来越没有那么年轻了。就不想跟老字
8: 沾边啊，非常的精准，
7: 没错，
8: 谨慎，
7: 就慢慢的也就没有那么年轻了，
8: 慢慢的成熟起来了，
7: 对，慢慢的稳重起来了，
8: 对对对对对，
7: 是的，
8: 不那么的这个幼稚了，
7: 是的啦，所以这些这个形容词嘛
8: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可能现在大家伙的心态比较年轻，我原来觉得哇，30多岁，好像是个很。
7: 很老了，
8: 就是很年纪很大的人了。
7: 对对，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就觉得30-40不是很老
8: 了
7: 吗？
8: 对。
7: 然后现在哈，
8: 自己活到这个年龄了，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呢。
7: 没有啊，我没觉得，我就觉得我还是18岁。
8: 没错，就觉得自己还是小孩嘛。
7: 就是我跟你说，从30岁开始，我就记不住我自己几岁了。
8: 我根本不想记。
7: 我经常就问我边上同龄人，哎，几岁？
8: 我多少岁？
7: 几岁？

0: 我也真的是，我每次只有去哪里，比如说去医院体检啊，然后或者说他一定会打那个单子的时候，
1: 就是，而且是他是精准到周岁，
0: 月份，对，
1: 周岁，对，
0: 所以我
1: 几个月这样，
0: 我只有在那个时候知道我自己准确的年龄，其他时候我都选择性忘记，我不想知道，
1: 他自然而然就忘了，他不需要你选择性，就是啊，几岁不知道，
0: 不
1: 想不起来，
0: 真不知道，
1: 真的，经常我会问我儿子，哎，儿子你几岁？
0: 哎，我只别问我几岁，我都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几几年，我告诉他几年呢？我是，00年的。
1: 我是
0: 00年的，
1: 那我可能不太是00年的，因为这样的话，我儿子怎么办？
0: 不是，你想00年现在26岁了，
1: 对呀，
0: 啊，也很可怕呀，你知道吧？
1: 26岁了，
0: 对呀，啊，也不小了。26岁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几年，两三年了。
1: 几年前我觉得哇，90后好年轻啊。
0: 90后跟我们差不多大了。
1: 然后是00后又好年轻哦，哇，10后更年轻了。
0: 10后也16了。
1: 对，现在00后都已经当爹当妈的很多了。
0: 对，结婚啦，生小孩啦，你知道吧？你现在说00后，别人都没觉得你年轻了。
1: 又让我想起一首歌，
0: 啥？
1: 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吧？
0: 哎，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昨天不是给你看了一下我12年前跟就是拍的那张照片跟今天对比吗？
1: 嗯，
0: 就是
1: 对比图，
0: 对比图吗？其实我觉得没有老，只是
1: 成熟了。
0: 哎，说实在的嘛，对不对？确实不是，就是容貌是没有老，就是成熟了，
1: 就是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
0: 但是眼神
1: 有变了，
0: 疲惫了，
1: 就是眼神，就是不要说疲惫，就可能杂质有了，
0: 对对对，浑浊了，
1: 有点浑了，
0: 对，真的。
1: 以前就是真的你就会发现你眼睛里有光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不闪不闪的，然后眼白很白。真的，我昨天去细细的观察了一下，
1: 连眼白都观察上了。
0: 为什么会眼神浑浊？就是你的眼白，因为你会发现年龄越大，大家的眼白就越来越没有那么白了。为什么小孩就你会觉得他的眼神很清澈？
1: 特别清澈，
0: 因为他眼珠子黑，眼白很白，所以他就感觉就是忽闪忽闪的。我们是眼白已经慢慢的没有那么白了，
1: 主要是现在眼神也没有很好，眼神也没有很好了。现在
0: 说时迟那时快，拿起看看我自己的。啊，眼白
1: 就是手机拿起来照一下啊，
0: 就是眼白确实没有那么白了，就所以就显得浑浊，就显得你整个人比较疲惫了，
1: 没错，所以就是说，就是不那么年轻了以后哈，它总是会有一丝丝的变化的，
0: 是的，所以你老了之后
1: 接受它，
0: 要怎么样生活呢？
1: 怎么生活？
0: 其实我
1: 你想怎么生活？你理想中的
0: 去养老院，跟朋友们一起去养老院，因为你自己去养老院可能会被其他老婆老太太欺负，但是你一群人去养老院，你就不会被人欺负了，而且还可以在一起玩拍照拍视频，对吧？
1: 其实我们有几个很好的朋友就会聊说，哎，要不然老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养老院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不要给孩子增加负担，然后呢就是或者去跳跳广场舞啊，安排比如旅旅游啊啥的，其实就觉得啊太惬意了，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0: 对，但前提是这养老院的条件要好一点啊，还不能太贵。
1: 前提是我们一定要
0: 有钱，
1: 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
0: 对，没错，我觉得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因为 你年纪大了，你身体的机能一定会下降。如果说你还不爱护自己的身体，生病的话，那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
1: 没错，
0: 对对，
1: 是的。那大家有没有想说的呀，跟我们说点呗，
0: 对，
1: 是不是？
0: 来说
1: 说你老了以后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
1: 是
0: 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咯。
1: 是的啦，那我们马上就是定点的广告了，一会儿再回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

0: 北京时间17:21，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我是依宁，
1: 我是玲玲。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你老了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想过吧。想说，哎呦，我退休了以后，
0: 其实我没想
1: 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真没想过吗？
0: 没想过，就我只能想到说，那要不要去养老院吧？但是我没有想过说，我都没不敢想我老了的样子啊，不敢想。我不愿意接受，
1: 不能接受自己老的样子，
0: 不能，我不能接受。我现在看到我脸上要是有皱纹，我就会非常焦虑。
1: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0: 是很
1: 焦虑，肯定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比如说，你会发现就头上多了几根白头发的时候，你的那时候可能会觉得哇。白头发真的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盖不住了。
0: 没错，就是你要定期去染发这个事情。
1: 所以啊，就是要学会习惯，人嘛，他总是要会老的，是不是？
0: 我不想接受。
1: 好吧，为什么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
0: 对呀，
1: 就说一下嘛，你想一下，畅想一下，以后退休了，你想啊，不用上班了，不用早起了。啊，反正呢，时间都是你的，你想干啥干啥。你看，我们有退休的姐姐，想去旅游就去旅游，是不是？
0: 那得有钱呐，朋友们。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不用早起，知道吗？因为老了就睡得不好，
1: 就是老了以后而睡眠也少了，
0: 对，自动醒得早，你知道吗？这也很痛苦。我这么爱睡的人，我就。
1: 不会不会，你不会痛苦，因为那时候眠它就少掉了。不是说不让你睡的那种，
0: 就是你自动睡不着，
1: 自然而然它就醒了呀。你想睡它就睡不着了，
0: 那这一整天得多无聊呀。
1: 你可以找很多的生活啊，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啊，去运个动啊，买个菜啊，不会做也学着做菜啊，是不是？
0: 哎，其实我想想，我外婆呢，她的我觉得她的生活就过得非常好，因为她有去那个老年大学，有学跳舞，学那个曲棍，不是曲棍，就叫什么球，就是门球啊。
1: 啊，对 对，
0: 老人不都打门球吗？
1: 对
0: 不对？打门球，然后他跳舞，打门球，还有朗诵，还有写字，整天课表。
1: 其实现在老年大学的活动非常的多，有很多不一样的课程，
0: 是啊。
1: 所以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报一个老年班啊，
0: 我们还可以去教人
1: 啊。但是你跟我可能会，就是会差几年。就是我等你嘛，
0: 你去，
1: 到时候我就是老学员，你就是新生。
0: 不是你去，
1: 新学员，
0: 我是老师来教你们。
1: 你确定吗？好的，那我等你啊，等你。
0: 哎呦我的妈呀，就想一想，我们就已经开始想到我们去老年大学生学习的日子。
1: 其实我有想过，就是回到我老家，就是老家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呢，而且也有温泉啊，温泉不是对身体很好吗？
0: 可以去种菜，
1: 种草，一下种草啊！我天，啥都没得种了，只能种草了，是吧？
0: 种草温泉，我想说种菜，但是你说了个温泉，我就说了种草。
1: 而且我们那儿的温泉真的是纯天然的，
0: 对，
1: 就是不是在建的嘛？
0: 七叠，
1: 不是七叠，我那个老家那边不是，是叫叫什么？
0: 那七点是在闽清，
1: 七点也是在闽清，但是它是在另一个镇，跟我们那儿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儿有空气非常好，而且你知道那时候空气它那个纯天然的，经常到了三月份的时候，二三月份的时候，非常多蓝色的蝴蝶，
0: 哦，漂亮，
1: 可漂亮了。但现在会少很多，以前真的是
0: 也生态好嘛，
1: 对对对，生态特别好。现在就是少了，也不是说没有啊，然后呢，一到夏天可多水果了，特别虫子。哦，你就想就是随手啊路过你就可以采
0: 一
1: 个
0: 吃
1: 啊，对，然后
0: 橙子不是冬天的
1: 夏天啊，
0: 橙子是冬天
1: 冬天，我是三四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还会有橙子嘛，对，然后呢，你夏天的时候就是很多，那个时候还有人
0: 西瓜
1: 种，就不是，就是有稻谷
0: 啊，
1: 那时候还有种田的嘛，就是稻谷，就是你下去就。哇，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萤火虫，那真的是跟电视里一样的，好美的。然后天上好多的星星，那现在回去我感觉真的，你小时候的天空和现在的天空真的不一样。就是小时候你看到的那个天空就是全都是星星，然后呢你会喜欢就是躺在那个地板上，就是那时候我们是属于那种没有
0: 高楼，
1: 没有。
0: 我们坐在高高的，
1: 笑死了，高高的谷堆旁边，你还真是能想啊，
0: 那过去的事
1: 就会想起来，就是奶奶嘛哈，她会拿一把扇子
0: 啊，
1: 就是扇啊扇，然后就是以前不是很多蚊子，但是没有电蚊香 器是用什么呢？就是艾草、拿去捆成，就是
0: 烧、
1: 扎成一捆以后就烧、然后到处去熏、那味道也很好闻啊！你现在想一想，哇，那个味道现在闻起来就会想到小时候
0: 童年的味道
1: 啊！真的真的，
0: 对，
1: 太幸福了。
0: 那你说这个，我突然间有个画面，因为我家以前住在那个济光花苑、大家知道吧？是那个最早的、应该是比较早的一个小区啊。然后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伙儿。家里空调还是比较奢侈的东西、然后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呢就没那么热了、然后家家户户就会到那个楼下来乘凉、
1: 哎、对对对，
0: 然后我外公就拿了一个那种藤的那种床啊、藤的
1: 床藤床、
0: 哎、对
1: 藤床也有藤椅，
0: 对，就放在那个两栋楼中间的一个大的平那儿，然后所有的人都坐在那个床上玩、然后有的人坐在那凳子旁边、然后就拿着那个扇子、然后就西瓜呀，每个人家里拿点西瓜、然后拿点桃子、就下葡萄、就这些水果，就大家坐在那儿
1: 一起聊天，
0: 对，聊得很迟，因为到了太阳下山那个时候就不热了、不像现在那晚上出去都热的，那个时候完全不热，然后我们小朋友在那个小区里疯跑、跑完之后就躺到那个床上，然后我外公就拿那个扇子帮我就这么扇，
1: 好幸福啊，
0: 对、
1: 那个、画面，
0: 然后就掰那个西瓜给我吃，我就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小时候夏天的画面、
1: 真的是太幸福了，现在想一想就好怀念，哎呦，有没有，
0: 你看我们俩完全不想讲老了的时候，都在
1: 讲
0: 小
1: 时候是真的，因为为什么会想说老了以后回去到老家，就是因为你小时候有太多的念想，有很多回忆，这就是念想、你知道吧、就是回去哪怕是不就是人可能也不一样了，
0: 对，
1: 但现在你看农村里面哪里还有剩多少人，基本都是留守儿童或者是老人在家里、
0: 对对对对，
1: 以前是真的很热闹的，就是村里面就是谁家喜酒了，然后
0: 大家都去帮忙，
1: 全部帮忙了、反正就是太热闹了。
0: 另外我觉得好像到了那个老，就是我小的时候觉得哇，人老了以后就会感觉变得非常的勤快。我爸就是。
1: 你确定吗？
0: 哎，我爸真是，我爸以前就是工作那会儿，就我他年轻那会儿，我上学那会儿，他就属于在家里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天天只会就是指使你做这个你做那个那种。
1: 哎，我知道这个感觉。
0: 突然之间我爸就是退休之后他开始主动去买菜煮饭煮菜、偶尔还饭后会把自己的碗给洗了，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扫扫地，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说哇，是不是人老了之后就会变勤快、
1: 也不是吧，可能就是工作的时候也会比较忙吧，把这个、这个应该有一点，
0: 可能他也觉得无聊了吧。
1: 因为我爸爸就是在他没有退休以前也是什么活都不干的，然后他是提前退，然后他就会、也会去买菜也会做饭了，那时候慢慢的他虽然说做的不多、但是也会做一点点了、就比如说我出去有回去啊、妈妈不在家，哎，我能吃到他做的
0: 菜、
1: 哎，对，所以就是不一样了，可能年纪大了以后也会有一点变化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家庭责任更重了
1: 是好的，马上又是定点广告时间了，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吧，
0: 稍事休息，稍后见。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好的，我们路上见。大家有没有在锁定我们的节目呢？
7: 是的，抓紧时间来锁定一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6: 我知道，
7: 我要想一路好嗨哟，是吗？
6: 就是中午一下晚上一下真的有点晕，是不是？
7: 对，真的。
6: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就是你老了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说我老了以后呢，我就想说，哎，真的，我真的是有想说要去跳广场舞，去跳一跳。因为现在像是体育中心那边就有很多那种走路的暴走族，就是每天晚上都在那边，就是大家衣服穿的一样的在那走路，我觉得挺好的，我好想加入他们。
7: 但是广场舞是有门槛的，我们可能进不去。人家那跳的那相当好，
6: 他们是真的有要求的。
7: 对，你以为是随随便便
6: 就能切？我觉得可能要经过考核的吧。
7: 那当然了，
6: 就是可能要跟着跳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动作比较标准了，然后好的来吧，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应该是这样的吧。
7: 不然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
6: 那我争取早一点去，然后到时候教你。
7: 我刚刚都跟你讲，让你跟我去运动，让你跟我去这个锻炼身体，为以后我们能加入广场舞的天团做准备，知道不？
6: 好的。
7: 你以为那是随随便便就能去的？
6: 就是不是所有人，那你随便跳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这是有团体性的可能就不太行了。
7: 那我们这种人一定是要、那个、
6: 原来就是有那个佳木斯，有没有、那些动作多标准啊，那肯定是要经过考核的。
7: 我们的一鸣哥哥，
6: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就是跳的，我觉得哇，跳的太好了，怎么能那么多人还那么整齐呢？
7: 对，而且那个跳起来你还真累。我跟你说，你别看他们
6: 好像动作很简单的样子、
7: 对，其实你要那么跳下来其实还是挺耗体力的。
6: 不是，他跳的时候是真的哪个部位都在动啊，每个部位、
7: 就他全身好像、我觉得他很像就是动小肌肉群嘛，他主要动的小肌肉群、让你整个人舒展开来。生命在于运动啊，大家伙一定要运动起来。
6: 对，所以运动起来吧。那也在于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
7: 是的。
6: 对，我们今天还是聊这个老了以后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就想，我现在就想说，哎，除了跳广场舞，那我时不时的就回一下老家呀。对不对？那真的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7: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老了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是想说我一定不能没有钱，
6: 我一定
7: 就是你老了，
6: 你就想只想过我退休以后要干嘛。
7: 对，
6: 但是没有说老了以后要干嘛。
7: 对，我觉得我没有，一直脑海当中没有老，就我老了，就是我成为老人这件事情，我只觉得说我退休了，我工作年龄到了。

0: 嗯、就只有这个概念。
1: 就是你，我觉得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0: 对，我不想到那个阶段。
1: 不想到那个阶段。
0: 再
1: 过几年，你可能就会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亲的年龄会更大了。嗯嗯，对，我们责就是肩上的责任也就更多了嘛。
0: 嗯，是的。哎呀，
1: 想一想就觉得。不想想，
0: 压力好大，
1: 就是不想想，是不是？
0: 我就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儿，我觉得我就、嗯、我还是就是，
1: 我都还没有长大呢。
0: 啊、对、嗯，
1: 怎么当妈妈呢？
0: 对对对，就是怎么就扛起生活的重任呢？啊，怎么就
1: 是的呢？
0: 就还没长大，你跟我说我老了想过啥生活？我想要过有钱的老太太生活、嗯。
1: 哎，那可能就是大家也是这种想法吧。我们都不老啊，你俩干嘛要问我们老了以后想过什么生活？
0: 所以你为啥要这个话题？
1: 说说退休以后，嗯，想过什么生活？就我就觉得哈，以前人就觉得六十几岁好像很老了，
0: 其实
1: 但现在。现在我就七十岁我都不觉得老，七十几岁我都不觉得老，真的。嗯、他说，人家说我妈妈是老人，我老年人，我觉得不觉得我妈妈是老年人，
0: 看起来还是不老的，嗯、对，还是年轻，就是不像我们小时候认为的六十岁已经是老太太了，
1: 对
0: 吧、嗯？现在你说我们走出去，别人也不觉得我们三十多岁。对吧、
1: 啊、经常就是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孩子那么大了，他是你孩子吗？
0: 你还有两个
1: 哦，是孩子都那么大了吗？看不出来、啊、
0: 哇，你孩子都参加工作了，
1: 多开心啊，听到这样的话，
0: 是
1: 不是？
0: 对对 对
1: 那还是要注意，就是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嗯、
0: 然后女生好好保养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嗯、一定要让自己漂亮。
1: 嗯，是的、嗯，除了漂亮，还得活得漂亮。
0: 是，那种、嗯、就是怎么样都要漂亮啊。
1: 嗯，是的，啊、那我们送上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想听什么歌？嗯、当你老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怎么感觉好像说来说去都是啊？
0: 真的要听？
1: 在提醒我，
0: 都要真的要听？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我觉得可以听一下，好久没有听了这首歌。
0: 好，行，听听，
1: 来听听啊。

0: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这么嗨的音乐出来有点不太习惯呢，
3: 运动起来啊
1: 就突然间把音乐给关了。
3: 对，好啦，那这个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最后5分钟了，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是来说说你这个老了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啊。
1: 嗯，是，或者你退休了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3: 对，想过什么样的退休。
1: 是是，
3: 我想成为一个有钱老太太，过有钱的生活。
1: 那怎么办？就是如果说愿望还没有达成，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程度，那是不是老了还退休以后还继续去工作吗？
3: 那我就先成为老太太再说
1: 要做一个富有的老太太，
3: 要做个漂亮的老太太，你知道吧？我觉得人一辈子都必须活得漂亮。
1: 那是了。那我们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就行，是不是？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聊一聊就是你老了以后退休了以后想要干什么。
3: 对，其实前段我跟那个玲玲主播也说了，我们就这个大部分人都只能想到说，那要不就去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吧。跟好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在那儿生活，游玩，过这个集体生活，再次过集体生活。其实你觉得人生真的很奇怪哈。小时候跟长大其实过的是同一种生活。你小时候是在幼儿园一整天，
1: 然后你老了以后你去养老院
3: 一整天，
1: 不是一整天，就一直在，
3: 对，一直就是都跟朋友在一起
1: 对，我觉得挺好的，想一下挺好。你去一个人其实挺孤单的，你如果去养老院的话哈，你就是一定是身体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一起打打牌啊，就是打打门球啊，
3: 运动啊，
1: 就是唱唱歌跳跳舞，下下棋，哇，这生活还是很好的，
3: 就是希望我们的养老院能够就是
1: 各种齐全，
3: 对，
1: 是不是
3: 齐全一些，然后规范一些，贵一点没关系，但是一定要规范一点。然后
1: 我觉得到我们那个时候应该会更好了吧，越来越好了吧。
3: 对，我觉得取决于钱，你钱比较贵的话它的服务就比较好
1: 你就没离开过这个字儿，是不是？
3: 因为你要想啊，我们老了之后，我们现在如果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啊，我们可能还会就是据理力争，然后就是会跟人掰扯，会跟人 battle 一下，对不对？但我在想，我说老了以后我是不是气焰就没那么嚣张了，我也没有办法。
1: 那不会啊，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气焰嚣张的
3: 老
1: 太
3: 太
1: 为什么老了以后就不能，就是你总是
3: 你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
1: 了吗？对，为自己争取一些，还是要的。你不能说因为我是老太太了我就不争取了，我随别人欺负，那不行。
3: 那我应该
1: 受不了，那我还得做一个据理力争的老太太。
3: 对对对，那我应该，我这个性格应该也不至于就是要被别人欺负的感觉
1: 对啊，就是，但你要想，其实你虽然说老了好像是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尊重老人小孩的。
3: 对吧是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到这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吧。
3: 是的，
1: 好，明天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路好嗨要再见啦，
3: 拜拜。
1: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满舒克《漫步月球》。而接下来继续听一首老歌吧，来自新裤子《我爱你》。新裤子成立在1997年，90年代的摇滚自由而拮据，但是也契合了新裤子真实不矫情的一个特质哈。你要跳舞吗？等等这些歌真的是大热，但是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爱你》，个人觉得也不失为他们的代表作，应该说是一定是他们的代表作，只是时间真的早太多。来听新裤子《我爱你》。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手音乐榜，来听到的是赵登凯《是你很笃定的两个字》。这首歌的编曲呢，是以吉他衬托着情绪，还融入了一些电子音乐的元素，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非你不可的状态。如果需要再描绘一下的话，那就是仰望星辰浩瀚，划过无边轨迹，藏着的秘密都关于你。土拨鼠音乐榜，来听赵登凯《是你》。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翠梅这首《带我走》。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宝，接下来听的歌也是 Neos 乐队。其实 Neos 是一个缩写 NEOS， 那全称的是 New Earthlings Original Soul 新复古，所以这一支乐队的风格也一目了然了。但是他们并不缺乏对于生活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彗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无论是罐头还是爱情。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她说和男朋友同居以后呢，我们对对方的吸引力直线下降。当初拖着行李箱跨过大半个北京的悸动和欣喜，好像再也找不到了。每天的朝夕相处，对方的小问题小毛病全部暴露。之前对于男朋友的完美滤镜也因为同居生活被逐渐打破了。原来他也经常好几天不洗头，半夜有的时候打游戏会到凌晨很晚。男朋友也不止一次地吐槽我做饭难吃，化妆品乱放，卫生间的洗手池和地漏全是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再也没有了最初的心动。刚开始的时候在一起牵手就能让我脸红心跳大半天，可后来呢，波澜不惊，没了悸动。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是不是最初的新鲜感就会逐渐消失？那些心动最终也会趋于平静呢？就像一块糖一样，到最后也就没有了味道。以前你觉得对方几乎没有缺点，偶尔犯的小错误也可以轻易原谅，后来却各种看不顺眼，常常因为各种一些小事陷入了争吵。以前的你们恨不得一天24小时黏在一块儿，每天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却不愿意彼此倾听，也疲惫给出回应了。以前你总觉得和他在一起生活处处是惊喜，后来你觉得这个人沉闷又无趣，对于两个人的未来也渐渐没有了期待。有人说，恋爱呢，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热恋期、磨合期、平淡期。80%的恋情都没能熬过磨合期，我和男朋友此时此刻也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0: 的确，一段成熟的感情，其实大多数都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心动和热情，需要有相同的想法，对彼此的足够了解，支撑两个人以伴侣的身份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还有很多。而我希望你不要轻易的依赖别人，不要任由自己的情绪被另一个人控制，不要觉得他每天陪你聊天就一定是喜欢你，也不要轻易的喜欢一个人。那对于今天这一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 我喜欢的女孩喜欢花，从此以后我路过的花店都有了她喜欢的花。

白被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听完这首歌就早点睡。

0: 这吹气了？
1: 不行，这就可以再点着他。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分享给各位。也许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失恋了，想有一个人能填补你感情的缺口，也许你有太多事儿要发，太多心情呢想要倾诉，也许你真的特别害怕孤单，可是你总要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人陪伴没有人鼓励的日子。

总有一天，你会感谢当初熬过了孤独又挺过了磨难的自己，而属于你的那一份爱情，不应该是上一次恋爱失败的过渡，也不应该是寂寞时抓住的一根稻草。相信我，对的那个人迟早会出现的。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慢慢调整，慢慢等待，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热爱生活，也爱自己。

0: 街上每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小时候的我们会因为一串糖葫芦开心一整天。

候的我们想要得到一份快乐却变得越来越难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快乐，而是我们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高了，太高了。这些期待让我们把快乐寄希望于那些非常重要的大事上，而忽略掉了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小瞬间。说真的，快乐真的没有那么难，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偶尔在窗边歇一歇，你就会发现原来一个漂亮的夕阳就能拯救一整天的不开心。看看生活当中这些细小的瞬间吧，快乐真的很简单。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7: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7: 是的，
6: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7: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6: 嗯，
7: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6: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7: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6: 哦，
7: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
6: 嗯嗯，
7: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6: 哦，
7: 对，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6: 快一半人了。
7: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6: 明白。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7: 对，
6: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或者说玩法呢？
7: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6: 没苦硬吃。
7: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6: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以及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7: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6: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7: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6: 明白。
7: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7、8岁，到了6、7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

0: 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1: 对，我觉得
0: 给学习了。
1: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0: 朋友
1: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索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0: 关键它的这个景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1: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0: 是的。
1: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
0: 哦，
1: 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达芬奇设计的，
0: 永远
1: 在香波
0: 堡，不再相见的那个，
1: 对，哎，对对对，是的，
0: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1: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0: 明白啊。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1: 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就算是也34
1: GR34、
0: 哦、
1: 对，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0: 就在海边溜达走。
1: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

0: 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1: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2: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1: 对，
2: 然后大家看到第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1: 明白。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那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2: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1: 什么感觉？
2: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1: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1: 明白。
2: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1: 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2: 当然可以啊。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 来尝尝我们的
2: 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改没改法律，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2: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1: 哦、
2: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1: 嗯，
2: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 对，
2: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1: 明白，
2: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1: 风景。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2: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2: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1: 哦，这是个哦，
2: 对，这是可丽饼。
1: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放在盘子里，
2: 刀切也行。
1: 嗯、哦，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
2: 了。
1: 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2: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的。
1: 对对对，
2: 嗯、
1: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2: 是的，是的。
1: 哦，
2: 对，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1: 明白。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2: 对，他在切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1: 对，
2: 然后
1: 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
2: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
1: 哦、
2: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
1: 嗯，
2: 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嗯，就是比如说你，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它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和一杯当地的黄葡萄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1: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2: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1: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2: 是的，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
1: 哦、
2: 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

0: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

0: 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就有不少人在担心 AI 是否会取代完成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工作，科技进步是否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关注以上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高效正确的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在 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出了 AI 时代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的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确保科技进步能够惠及每一个人。通俗的来讲，就是科技进步了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精细了，甚至说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也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听到过郑军先生讲他自己的书，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位推荐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 AI 时代的工作。郑先生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节目一开始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干什么样的工作，我想 AI 不能干的工作大家就放心了，哦，这个替代不了，那 AI 能干什么工作呢？
1: 按照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说法呀，AI 现在能够要落地啊，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得有将近10年的左右。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做一些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事情。那么最主要就是它我们有一个术语叫不具身的，就是没有形体的，就是在电脑上在网络上转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文生图、文生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用于把你的自己的形象放到一个虚构的这个背景里边，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在玩了。因为它不需要这个 AI 走出它那个机器到现实生活中间来。我们商场这边也其实也看过机器人，对吧？你只要人流一多了，客流一多了，它那个商家肯定要把它收回去，因为它还算不出来这个算法，它怎么样在这一大堆人里边怎么样找自己的路径。但是其实一个小孩都能做到这一点，机器人现在还做不到。那么没有形体的这些工作它其实是代替了不少啊，这个现在它还只能做到这一步。
0: 郑先生谈到了有些工作啊，确实是 AI 现在已经干得很熟练了，而且已经是有很多的 AI 替代了人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AI 目前呢还干不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替代可能要在10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是仅仅谈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
1: 对，实际上是这本书啊，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就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 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发展着，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前瞻性。那么到了2022年呢，这个 AI 大家火了，所以这本书临时改了一下名字，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但是它大量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捋了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经常被叫去做关于 AI 的节目呀，跟我们一起谈的都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他并不了解社会上是什么样，他只是做 AI 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局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 就业的岗位总量可

0: 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这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未来。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啊，应该叫结论，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捋一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 AI 的整个的发展史。而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做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谈着 AI 的这个历史发展，一方面呢也在说一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AI 都干了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咱们一下咱们做的是 AI 简史系列节目。
0: 对，这个其实啊，这个书的意思就是说 AI 其实是这个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大升级。第一次就是电脑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各个岗位，第二次就是互联网进入了各个岗位，第三次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手机，智能手机又进入了这个普及，第四次是 AI。 那么每一次差不多你都得要将近十年它才能真正的普及开。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电商，对吧？电商，中国最早的电商是1999年就成立了，那么那个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跑快递，那他怎么办呢？就老板自己开着私家车到处送可乐。
1: 20-30年前，大家回想一下。
0: 对，就是那个时代。直到十几年后，电商才普遍的就对客那个这个商铺产生了压力，这都得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了。那么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如果说你现在马上就退休了，你可以躲过这波，就是 AI 这波你就可以躲过去了。那互联网也是一样，就至少得有十几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行业其实一直没有被互联网所取代，所以说 AI 也不会那么快。这是这个书的结论。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心里也踏实了，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结论。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呀，原来很着急的迫在眉睫的事儿，现在看到落地呢得有10-20年以后，他们心里面仿佛踏实了一下，一算距离自己退休应该还不会
0: 应该能过去躲过去了，
1: 还不会被替代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任何的一个新技术，不仅仅是新技术，大家在尝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您买一种新的啊这个食品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换一个新的，以前您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理财的，现在您准备换一个新的方式，大家并不是说不信任那个方式，而是说呀，我心里面有点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0: 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点一点的，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版本会非常好。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导航其实就是 AI 这个大技术框里边的一种。十几年前刚用导航那批人应该还有印象，经常给你导到死胡同里去，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它就是用无数次的升级来造成的。所以说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1: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0: 对，
1: 因为你第一个吃螃蟹嘛，这螃蟹你该怎么吃，用什么样的调料啊，然后工具啊等等的都是什么，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你刚一吃你就跟一个食物链的人士似的。但后面因为已经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了，所以呢就很愉快的享受美食了。不过对于科技探索来说，不是说啊有这个好奇才有进步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新事物。
0: 他这个说的是研发，研发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去科研院所，研发的他永远再有好奇心，因为这个给他的指标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前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用端呢，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太靠前。我刚才说的那几次这个就是那几次浪潮啊，我觉得我都是在那个普及之后的大概3-4年开始用。比如说电脑，上网我用的都是差不多3-4年。手机大概是在2008年以后，我2012年才开始用，就是智能手机，差不多都跟了3-4年之后，觉得它已经稳定了，速度流量都可以了，然后我才开始用 AI 呢。我现在也差不多。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不是研究这个 AI 的，不是靠它吃饭的，你只是一个使用者的。

0: 话，现在应该这个今年这段时间开始用是可以的。
1: 经过郑先生这么细细的道来，然后我们逐一的数了下来啊，其实大家对于 AI 是否会替代你现有的岗位的话应该是放心的。而且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经验，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普及都带来更多的岗位，注意这四个字，更多岗位。所以 AI 呢也能增加岗位而不是减少岗位。刚才咱们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吧。这些的增加的岗位有可能是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呢？郑先生，
0: 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的就给你研发你自己适用你自己的 AI 的，应该将来会成为一个新行业。他专门给你做，比如说你那个企业用的一个程序，现在都是最大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他才能说你给我单独做一个程序。但是一般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那种小公司，以前是用不起的，现在 AI 可以做程序了 ，AI 自己可以编程了。他们可以为你这个小企业可以给你单独编程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前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 AI 时代的工作。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 AI 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结论， AI 时代我们的工作岗位它有可能不是变少了，我说的是人类的工作岗位，有可能它不是变少了而是增加了。都增加在哪些的这个就职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继续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3: 他这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边他就介绍了一些，因为他在美国呀，美国这个最人最多的两个就业岗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法律服务，就是律师。这两个岗位他就讲到以后会由 AI 来大量的这个就进入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家政服务，就是现在美国我看了书我才知道他有将近几百万人是做那个家庭的那种健康护理，就是相当于这个医疗护理，家庭的这种护士。然后他说以后会那个 AI 会给做这个个人病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子病历啊，其实都是要汇总的。那么以后 AI 就汇总我们的病历，帮助这个护士啊，帮助医生啊，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个人来服务。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啊，其实医生没有时间去问你个人的病情，简单问几句就赶紧就开药方了，他并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病历啊。这我们现在以后呢，就是说你以前得过哪些病，你以前吃过哪些药，这些东西对你这次的这个诊断都是很有用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电子病历行业。这个电子病历行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是有些在这公司都不公开，因为它是一个弊端的公司，它只服务于医院的大量的这电子病历其实都汇总过去，然后那个医生在里边筛查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新行业。再有这个律师很多法律服务现在是已经开始使用 AI 了，就是出那种大量的厚文本，很厚的，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要那个做成一个合同，可能有几百页，现在就是由 AI 直接生成，反而提高了他们律师的工作效率。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现在也开始用 AI 了。
2: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要谈到 AI 的它的一个功能。你看我们人要去查一个资料，我们得是人脑人眼一篇一篇的找，一篇一篇的去看，这个处理速度如果和老说 AI 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特别高效的计算机，我们人脑去看去捋啊去排列的速度根本就无法和现在的计算机去比较。刚才郑先生谈到的这两种职业，不论是医生也好还是律师也好，我想他肯定不是说医生最后给你动手术，当然动手术现在也有机器人，
3: 对，
2: 但绝大多数的手术还是医生来做。那打官司呢，可能律师呢要在台上啊去这个叫什么答辩呀、等等的去应对，这个工作人工智能干不了，但是他要准备一大堆的资料，而且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以往的例子，
3: 对对对，
2: 人工智能够把以往的例子全部给你找出来，
3: 对对对，
2: 就看你需要多少了。
3: 对对对，
2: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我觉得人工智能干的怎么？人工智能干的是一个体力活呢？
3: 对，
2: 郑先生，您发现没有？
3: 其实这个我们也经常看一种律政电影啊，就是说就是讲律师打官司那种电影很流行，所以我们觉得律师一天到晚都在打官司，其实律师大量。这样的工作绝大部分工作还是在下边，真正这个走上法庭的其实很少，大部分他在下面就消化了，他要做大量的文书工作，这个才是他的取证啊、文书啊这样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量的是 AI 化了，比如我们就签名，对吧？以前你要找个签名是很复杂的一个鉴定签名什么的，现在我们就网上签名，这个在网上签名这就作数了，这就算数了，所以其实极大的简化了这种法务工作。
2: 所以 AI 替代的是体力劳动吗？
3: 替代的其实是机械化的劳动。你要纯体力的，你比如说保洁员，到现在为止你看其实还很难替代保洁呀，还有这个一些个复杂的搬运的这个工。你比如说它这个调度，这个货物的物流已经是由来算法来用了，但是你到旁边那个快递那个收接发快递的地方，你会发现一大堆人，这个终端的这个收发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人的。
2: 但是啊，我因为做这节目，所以我就在不论是手机上还是电脑上都搜索了很多相关的内容，结果特别有趣，我之后再打开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它就自动给我蹦了好多，所以我也、
3: 你搜索过的那些的
2: 不是我搜索过的，是新的，所以我也这次特别长见识。大家注意啊，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说，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医疗啊是由这个 AI，但是整理的是医疗档案，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医疗的这种类似于服务的机器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啊，就扫地机器人，它也可以算作是 AI 的一种，
3: 对对对，
2: 做家务，
3: 对对对，
2: 其实他们已经渗透了很多，它能够做那种常规的，就是不需要它有一个什么个性化处理的，不需要太复杂的个性化的处理的话，这些 AI 啊，这些应该叫机器人也好，其实能干不少呢。
3: 对，你比如说这个北方，像北京这种地方，它那个一个大楼如果有玻璃外墙的话，是很容易被风沙覆盖，就你很近处一看非常脏。那么以前就是蜘蛛人，用人工啊从上面垂掉下去，给清洗。然后呢，遇到阵风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人清扫面积其实不大。那么今年开始有爬墙机器人。就用那个真空吸盘爬上去，然后冲洗，一天清洗的面积是人的7到8倍。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一抬头就会发现几个机器人在这个玻璃墙上在这趴着，这样它每清洗的频率也会加快。以前因为人工很慢，就我这一个楼可能一年清洗一回，现在它可能是几个月清洗一回，所以以后我们会发现城市面貌都会不一样。
2: 我说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职业，他说我还能去送快递呢，我还能够去开滴滴呢，所以这两个职业其实挺危险的。
3: 长途卡车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程序化的驾驶，你上了高速之后啊，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需要你紧急刹车的这种事情。短途的出租车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个其实这个自动驾驶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了，到现在你看的各国都没有普及，就是因为这个它其中还有很多很多交规啊，你怎么改啊，还有好多这种问题。长途卡车危险是比较更快一
2: 点。长途卡车现在司机已经不是人了，已经可以自动驾驶了吗？
3: 司机呢有可能是在屋里边遥控，现在有遥控的长途卡车，就是你不需要很辛苦的睡在那个驾驶室里边了，你就坐在家里边去遥控，这个是可以的，也需要你有变道啊或者是加减速这些事情，但是都可以遥控了。
2: 但是短途的要频繁的接送人，然后要开车门啊，
3: 对，因为路况
2: 、
3: 城里路况是很复杂的，这个所以说还是要人还能对付一段时间。
2: 再说快递小哥的工作，我知道有很多无人机其实已经在担任快递小哥的这个工作了。
3: 无人机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丘陵啊、山上那种地区啊，它是刚需，就是你从山下弄上去，你可能很重要。但是在平原城市呢，现在还面临着一个空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人机出问题之后，它造成的损失比汽车要大，所以说现在还不敢放这个无人机去做快递。如果放开，现在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是这个航空管制上还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就是那个，但是在比如说山上，就是尤其远离城市的，比如说我们的工地建筑工地，比如说我们那个一个很大的风车，我们要吊装叶片或者吊装一些零件，现在是都普遍的使用无人机。甚至救人，有些无人机是能救几十公斤到100公斤的人，能够从水里边吊起来的。
2: 哎，怎么我现在这种感觉，听了前面您的介绍以后，我越发的觉得好像这个 AI 时代来临，这个人工智能这 AI 替代的更多的是体力活，尤其是危险的体力活呢。
3: 对，我们其实需要它替代，就是说你最有这个伦理上最我们心里边去说的最踏实的吧，就是那些个危险工作，比如刚才我说的外墙清洗，这个是危险工作。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车间呢，比如说你长期人在那做机械劳动，就在那拧一个螺丝的话，这个时间长了对身心是损害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工业机器人来替代它，这个大伙都没有负担，你让工人去做他也不是很愿意做。然后那种高度复杂的需要判断的那些活其实还是要留给人类的。
2: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啊，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个人总结啊，不是说工作越来越少了，而是工作越来越多了，但是需要从事工作的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3: 对对对，现在我们其实比200年前的工人要强得多，我们现在就是个人素质啊，你的文化知识啊，你都要更高的这个水平，你才能从事工作。
2: 倒退一下啊，此时此刻是2026年，往回倒200年是 1926年，对吧？
3: 就是刚工业化嘛，就刚刚有蒸汽机的时代嘛。我们比那个时候的工人要强得多。
2: 那个时候工人用简单的机器，然后在什么，在织布啊，对吧？
3: 对，织布，然后炼钢啊，就简单的这些东西。就是他那个时候小学都没毕业，就基本上能看懂说明书就上岗了。然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可能初中生、高中生，现在外卖员很多是大学本科。现在这大伙现在他脑子里边那个想的事情，经常我们看到有些外卖小哥在他的休息时间，他会发一篇博文，他会发个微博，他自己发一篇文章的事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3: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2: 晚间9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FM 九三点三，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我是锦霞。今晚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聊聊离开光影世界之后，我们真正要面对的生活。八仙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第一遍看的时候就会忽略，红土小鸭。八仙在道观里挖出了一堆的红土，无意中搓成了迷你小鸭子，尾部插上了小旗子，写上万事平安，放在道观的门口。没想到蓬莱凡人抢着买，一只粗糙朴素的红土小鸭让人看到了普通人最简单的心愿，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生平安顺遂。一位听友说，他看完八仙后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奶奶每年过年都会捏一个面人儿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他问奶奶为什么，奶奶说保佑你一年平平安安呀。他说小时候觉得老土，现在想那不就是奶奶版本的红土小鸭吗？你看，无论是电影里的红土小鸭，还是奶奶的面人儿，普通人的神通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本事，它是生活当中那些细小的温暖的却被我们忽略的守护。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故事，它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倒影。电影里八仙闯荡仙境，神通广大，可是电影外我们终究是凡人，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过海。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路要趟，有自己要面对的大雨和泥泞。八仙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做了对的事情，始终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底，一切都不会被辜负。功夫女足里小队有那句，踢球不是为了赢，我就是为了踢球，也同样让人难忘。其实两部电影的最后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善良和坚持终有回响，但是这种回响往往需要时间的发酵。一位听友是小学老师，他曾经带过一个问题班级，班上有个孩子被所有人放弃了，同事劝他说别管了，别耽误自己评优，但是他还是管了。每天放学后他陪那个孩子补课聊天，他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一年后那个孩子考上了高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老师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一位听友分享过他的创业经历，他的公司有一条铁律，不对的事情给再多钱也不做。有好几次他因此丢了大客户，直到行业大洗牌，那些灵活变通的同行陆续出局，他因为一直保持干净反而活了下来。他说，那些看似不问得失的选择，其实在更长远的时间里给了我最踏实的回报。善良终有回响，正义从不孤行，那些看似不问得失的选择，那些只问初心的坚持，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

电影会散场，故事会结束，但是荧幕之外，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你未必需要成仙，但是你可以像八仙一样，在关键的时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你未必需要进球，但你可以像女足一样，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放下必须赢的包袱，去享受过程。一位听友在看完两部电影后留言说，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很普通，没什么神通，看完八仙和功夫女足，我忽然觉得那些我日

日复一日坚持的小事儿，早起读书，给爸妈打电话，就是我自己的神通。他们很小，但他们在撑起我的人生。是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人生亦足矣。好的，听众朋友，今晚的宁心夜话里，我们一起聊了两部电影《八仙》和《功夫女足》，他们一个讲神仙下了凡，一个讲凡人成了神，但是他们在说同一件事儿，就是那些让你犹豫、害怕、想要放弃的时刻，恰恰是你在成长的路上正在经历的渡劫。你流的汗、摔的跤、流的泪，都不会白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场要走出去的大雨，都有一个不甘心的梦想。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用你的方式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善待那些值得的人。不必羡慕电影里的英雄，我们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各显神通啊，而你就是你自己人生里唯一的主角。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锦霞，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踢出属于你的精彩弧线。晚安，下期见。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凛冬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0: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1: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0: 今晚九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
1: 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最近去了两趟电影院，看了两部完全不同的电影，一部是《八仙》，把高高在上的神仙拉到了凡间，八个人来自江湖底层，性格毛病一大堆，临时组了一个草台班子，闯进了蓬莱仙境。他们不是神通广大的神仙，他们是一群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另外一部是《功夫女足》，散场时我在影院的门口站了很久，不是因为电影里赢的那一瞬间有多燃，说实话，作为一部女足题材的电影，它真正的高潮反而不在赛场上。它最打动我的

是一支身怀绝技的队伍，如何在必须赢的执念里迷失自己，又如何一步步把功夫还给踢球本身。两部电影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但走出影院，当夜风吹在脸上的时候，我忽然就意识到，其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儿。真正的强大不是你手里握着多少必胜的筹码，而是你有勇气放下执念去做你认为对的事儿。当你不再畏惧失败，不再被必须成功的枷锁禁锢，你就已经赢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你聊聊这两部电影，聊聊那些荧幕上普通人的不凡，也聊聊荧幕下我们自己的生活。

首先我们一起来说说八仙吧。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对英雄的重新定义。你以为钟离权吊儿郎当，其实他只是伪装，骨子里重情重义。你以为吕洞宾高冷寡言，可是影片末尾你会明了他的苦心。你以为何仙姑是温柔的女仙，实则果断利落，气场全开。他们都不是生来完美的，他们也犹豫、犯错、害怕，但是最后他们都选择站出来说那句，这些年嬉皮笑脸做了不少的错事儿，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儿。最后那句话也成了八仙里最出圈的台词，不问得失，只认对错。他们的神通不是天生的法术，而是在关键时刻选择做对的事儿的勇气。是呀，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简单，有些事情值得做，不是因为划算，而是因为对。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很多人都听哭了，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场大雨，但真正的成长不是等雨停，而是有人陪你一起走过那场滂沱。一位听友说，他看完八仙后想起自己年轻时最难的一段日子，项目失败，欠了债，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她的闺蜜每天给她发消息，不管她回不回都坚持发，吃了吗？今天天气很好，帮你留了一块蛋糕。她说那段时间她就像电影里的吕洞宾，一直站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我。后来她在朋友圈里写，最深的守护从不敲门，她只是让门缝里透进了一点光。你看，真正的陪伴不需要喊口号，它藏在一日三餐的惦记里，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我在里，它不声张，却比任何承诺都重。如果说八仙讲的是不完美的神仙，那功夫女足讲的就是卸下包袱的普通人。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就是这支峨眉队的姑娘们是真有功夫在身的。队长双双练的是陈氏太极，下盘稳如磐石，队员玲珑精通咏春，脚法细腻，还有擅长轻功的队友，跑动起来就像是踏雪无痕，他们是真刀真枪，有功夫在身。按理说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是所向披靡的，但是在电影的前半段他们几次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功夫也成了他们的枷锁。队长双双把必须赢刻进了骨子里，变成了一种执念。他们在球场上想的不再是怎么踢，而是输了怎么办。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光，更多的是焦虑和恐惧。电影里有一场戏很克制，后劲却很大。训练场上，女孩们一次次摔倒，教练站在旁边什么也没说，没有人喊加油，也没有人说再

坚持一下，只有球鞋摩擦草地的声音和一声声急促的呼吸。那一幕没有对白，却让很多观众想起了自己，想起那些没有被看见的努力，那些独自咬牙的坚持。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位队员的离开，出现在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队长双双终于意识到了，功夫是他们的武器，但只能赢的执念是他们的包袱。背着一座山在踢球，怎么可能跑得快呢？后来他们开始卸下那个包袱了，不再想我要用太极的缠丝劲儿，我要用咏春的寸劲儿，只是专注地传球接球奔跑。当他们不再计较输赢，只是纯粹地为了踢球而踢球时，功夫才真正地化入了本能。决赛场上即使比分落后，他们依旧保持松弛自信，不执着于硬碰硬，也有了更多的进球策略。影片中有两句经典台词是这么说的，你要突破的从来不是对手，而是内心急于求成的执念。真正的修行是赢得了也输得起。这些台词后来被很多的观众都记在了心里。

一位听友留言说，我是一个设计师，以前总是想着拿奖得到认可，结果越想越焦虑。看完功夫女足，我试着放下了那些念头，只是去画我喜欢的东西，结果那幅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的画反而被一家杂志看中了。原来当我不再盯着赢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赢。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聊了两部电影，一部讲神仙下凡，一部讲凡人成神，但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些让你犹豫害怕想要放弃的时刻，恰恰是你在成长的路上正在经历的渡劫。你流的汗、摔的跤、流的泪都不会白费。那电影之外我们的生活呢？那些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日常，我们该怎么跑下去呢？那些不问得失的选择，真的不会被辜负吗？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宁星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走出荧幕，去看看生活这个真正的道场。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9年，梁静茹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这是她的第十张个人专辑，也是她在老东家的最后一张唱片。所以歌词当中的那一句“还好我有下一首情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它的意味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情歌》，是由陈默为他填词。他曾经出现在梁静茹的《崇拜》、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还有刘若英的《人之初》、周华健的《忘忧草》当中。作为填词人，陈默的最大特点就是含蓄又婉转。来听听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下雪天和什么最配呢？我想答案之一是中国风。漫天的雪花落下，现代人的生活里突然就多了一点古典的诗意。其实已经忘了中国风这个词究竟是谁创造的，但确实是现在华语歌坛最为流行的音乐风格之一。谁是中国风的鼻祖呢？

说法颇多。费玉清在乐坛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张学友当年在比赛出道的时候，费玉清是那一场的嘉宾评委。张学友曾说费玉清在后台教他唱歌，而周杰伦就认为费玉清呢，他就是中国风格。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内心就像是古典作品里走出来的一个书生，他的音乐总是这样的不疾不徐，充满着古典的韵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人啊，这首歌，他其实让这个唱歌的人得到了新古典主义的宗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其实中国风这个说法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其实基本等同于中国风。他叫黄安，早年他在发唱片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他的风格居然是摇滚，但是唱摇滚的黄安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直到1993年发行了《新鸳鸯蝴蝶梦》，他把风格定调为中国古典民调风味，才一曲成名。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包青天也成了70后、80后最熟悉的关于他的作品。

其实中国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流行的年代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接下来这一位我们可以再往前挖，其实我知道蔡幸娟这个歌手的名字就是从这首《东方女孩》开始。有人曾经用阴沉如雨来形容这首歌里的蔡幸娟。这张专辑如果你还有收藏的话，你会发现它已经在收藏市场被炒得价值不菲，因为它的专辑外景呢全部都是取景自非常具有中国韵味的地方，西湖、周庄、豫园，而且每个景致都配了一段恰到好处的文字。

一袭白裙的蔡幸娟和她的歌声一样，是很多人心中东方女孩的最佳代言。15岁出道，可爱的大眼睛，被誉为中国娃娃的蔡幸娟，其实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邓丽君。在邓丽君离世之后的很多纪念演唱会上，也都是邀请她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听到这首具有非常浓郁的中国风韵味的歌《东方女孩》。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请看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我们来听听那些古早的中国风。如果说黄安是男版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鼻祖，那其实女版的中国风流行鼻祖李丽芬要算一个。一个女人能够唱出男人的豪情壮志，你会发现竟然可以这样的潇洒。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当年伴随着巫峡黄金的年代，伴随着滋滋转动的磁带，俘获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的粉丝当中呢，还有一位央视的体育导演，他叫做徐磊。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世界杯，所以呢和同事们脑洞大开，把世界杯的经典镜头和爱江山更爱美人剪在了一起，做了一个 MV， 在央视五套播出。有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这样一支 MV 爱上了足球，也再也忘不了这首歌。其实《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当年呢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但是其实并不是为他而写，机缘巧合成了他的片尾曲，但是却和剧情高度的契合。说来说去，这或许就是一首歌和一部剧的缘分。爱江山更爱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的是中国风。中国风一直是华语乐坛的宠儿，那真正是谁第一次研制出了中国风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真正让这个类型广为流行起来的，周杰伦要算上一笔。周杰伦的可爱之处在于坚持，每发一张专辑一首中国风的歌。就像当年周杰伦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个红头巾下迷蒙的小眼睛，你们会觉得这样的歌手他是非常非常帅气的。这个吐字不清的男生后来一炮而红，不到10年的时间

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师父的名声才能够发专辑的小男生。2008年，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青花瓷》上了央视春晚，甚至后来出现在很多的考试试题当中，有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风难以逾越的佳作之一，《青花瓷》。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想任何人都难以抗拒这样的一幅水墨画般的句子。最后的这首歌，它是写给谁？我想是写给那个像白月光一样美好的女子。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19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姚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惯这个东西真的会要人命的，有时候让人分不清到底是爱还是习惯。它会让你短时间内依赖上一个人，也会让你用更长的时间去恢复原来的状态。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谢霆锋的唱功非常了得，嗓音粗犷、沉稳而极具爆发力，歌声极富感染力，可以成功的掌控听众的情绪。在他的声音里，既有超越他年龄的成熟、理性、冷静和深刻的思想，又有着当年新兴人类特有的勇敢、倔强、冲动和激情，也是这样一出道就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
3: 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

能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痛，是否像我做过的梦，总是在闪烁，没亲口说破的寂寞和沉默有什么不同？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嘟嘟嘟

0: Chin，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3: 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你味道。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的一位听众问我说，杨洋，我的工作感到疲惫啊，我想了一下，很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选对工作。这种沮丧主要是来自于相互的冲突，比如说我既想 A 又想 B 还想 C， 却发现他们三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于是怎么样得到一份自己热爱又有社会意义同时能够维持生计发挥最大特长的工作呢？实际上打破僵局并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白纸黑字地罗列出值得你为之付出的 N 点理由，也就是说让我们通过这种梳理找到那一份让我们感受到意义的工作。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安
2: 守业
3: 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世界很大，然而世间只有一个你，所以让我们投入的去爱这个世界，同时别忘了只有一个你，要深爱这一个你。
1: 徘徊很久

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国宝激情绘画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腊梅山琴图的传奇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5: 1948年12月到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千里迢迢将大批文物转移到台湾。腊梅山琴图，当这幅花鸟名作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专家惊奇地发现，虽然历经了800多年，这幅名画依旧色彩如新，墨气扑面，整幅画更是深刻入微地体现了宋徽宗欲物复形，随意以得，笔趋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的书画风格。台湾专家对腊梅山

0: 山琴图爱不释手，他们对画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幅名画的珍贵之处，除了画工精致生动以外，还在于画左下方的一首五言小诗：山琴金意态，眉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宋徽宗的瘦金体赫然在目，诗的意义更引起了多方的评论。有的专家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解释：山琴是一种名叫白头翁的鸟，象征着长寿；娇柔冷香的腊梅花暗喻徽宗皇帝心仪的女子，丹青约是说风流皇帝徽宗以此幅绘画表达他和这位女子永不离异、白头到老的信誓。可是书画专家提出，诗中的丹青指的是绘画艺术，白头一语双关，在画中指白头翁的同时，还表达了宋徽宗愿和丹青绘画缔结终身之约，千岁万岁直到白头的心境。整首诗抒发了这位书画皇帝热爱绘画艺术的心声。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的书画真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专家普遍认为腊梅山琴图也是一幅他的御题画，但是同样珍贵无比。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姬秦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图中描绘了这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景象，绘画技法精妙绝伦啊！图中的群鹤呀，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那天，天空晴朗，祥云朵朵。北宋的国都汴梁城的上空飞来了一群仙鹤，他们长时间在巍峨的宫殿上空鸣叫翱翔，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宫中的人连忙向宋徽宗赵佶禀报，宋徽宗率领着官员走出大殿观看，只见群鹤在宫殿上空飞舞，一幅祥和景象。宋徽宗心花怒放，高兴得手舞足蹈，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群鹤飞舞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可宋徽宗为什么如此高兴呢？那要引出一幅名画，名叫《瑞鹤图》。今儿我给您说说这《瑞鹤图》的故事。宋徽宗是中国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当时的大宋王朝表面上太平兴旺，其实却是危机四伏。在政治上，宋徽宗昏庸无能，他重用奸臣，挥霍无度，弄得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同时，宋朝的邻邦金国日益强大起来，金兵屡犯边境，攻城掠寨，时时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懦弱的宋徽宗只知道一味的求和退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宋徽宗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做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神明身上，期盼着出现祥瑞征兆，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鹤是仙禽，寓意吉祥。

0: 说来也巧了，在宋徽宗登基6年以后，仙鹤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京城皇宫的上空，难怪宋徽宗赵佶见到这一奇妙的景象会如此兴奋呢。宋徽宗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却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他能书善画，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决定把仙鹤告瑞的景象画下来，几个月后，当瑞鹤图摆在众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激情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瑞鹤图卷本设色画，纵51厘米，横138厘米，绘画以庄严耸立的宣德门为背景，画的上方云蒸霞蔚，用淡石青烘染天色，18只仙鹤在城门上空自由翱翔，各尽其态，栩栩如生。画的下方，2只仙鹤一左一右落在宫殿的螭吻上，一只在引颈高歌，一只回首相望，构成了一幅精美的仙情告瑞图。宋徽宗又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撰文，记述了绘画瑞鹤图的经过，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清晓孤零浮彩泥，仙情告瑞忽来仪，飘飘原是三山旅，两两环城千岁姿，似拟碧鸾七宝阁，岂同赤焰及天池，徘徊寥历当丹阙，故使冲冲数俗之。瑞鹤图构图精妙，生动地表现出了仙鹤的形貌神韵，成为一幅千古绝唱的画作。那么宋徽宗赵佶为什么能把仙鹤画得如此的活灵活现呢？您听我慢慢往下说。宋徽宗自幼聪明过人，非常喜欢书画，对花鸟画更是情有独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笼子旁边细心的

0: 观察，对仙鹤的姿态动作了如指掌，可以娴熟地画出仙鹤的各种动作神态。民间就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宋徽宗当了皇帝以后，以山石仙鹤为题，亲自挑选宫廷画家。考试结束以后，宋徽宗很不满意，他把画家招进宫来，说你们画的鹤姿态万千，可是你们知道仙鹤踏石的时候是先用左足还是先用右足吗？众画家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上来。听了宋徽宗一番讲解以后，画家们才恍然大悟。可见呢，宋徽宗对仙鹤的观察是多么的细致，难怪宋徽宗把瑞鹤图画得如此的惟妙惟肖呢。那么瑞鹤图真的像宋徽宗期待的那样吗？给大宋朝带来了祥瑞，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其实没有，宋徽宗一直沉迷于仙鹤告瑞的幻想之中，继续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是祥瑞之兆并不能挽回衰败的国运。在仙鹤告瑞后的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了都城汴梁，北宋王朝很快的就灭亡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成了俘虏，做了阶下囚，瑞鹤图也没有逃脱厄运，流落到了民间。期间多亏了几位收藏家精心的保管和收藏，瑞鹤图才得以保存下来。那么都有哪些收藏家收藏过瑞鹤图呢？瑞鹤图的流传细节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画卷上的印章了解一下瑞鹤图的大致流传经历。瑞鹤图流落到民间以后，首先被元朝一个叫做胡行俭的人收藏了，他在画卷上加盖了自己的收藏印章。到了明朝，瑞鹤图辗转流传到了一个名叫来复的人手里，他在画上加盖收藏印章，并且题写了跋文。后来大收藏家向元变得到了瑞鹤图，他如获至宝，精心收藏，在画卷上加上了平生真爱的印章，意思是要永远珍藏鉴赏此画，绝不转让。可不知为什么，瑞鹤图后来还是流出了相家。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瑞鹤图进了清宫，乾隆、嘉庆、宣统皇帝都在画卷上签上了自己的鉴赏御印。然而瑞鹤图的颠沛流离经历并没有到此结束。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把1200多件清宫珍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这其中就包括瑞鹤图。瑞鹤图跟随溥仪从北京来到天津，又从天津来到长春，进入了伪满洲国皇宫。1945年8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伪满洲国灰飞烟灭，溥仪携带着部分珍贵书画和珍珠玉器企图逃往日本，中途被截获，其中就有瑞鹤图。后来瑞鹤图被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2007年9月1日，旷世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展在北京保利博物馆隆重开幕，瑞鹤图和其他20余幅绝世珍品书画参加了展出，让人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到这幅举世闻名的中国北宋名画。宋徽宗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创作了瑞鹤图，但从绘画的角度看，瑞鹤图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佳作。而最珍贵的是，瑞鹤图还是存世极少的宋徽宗亲笔画作之一，堪称国之珍宝。
1: 说起来啊，宋徽宗召集绘画呀，注重写实，讲究啊画理法度。据载这

0: 赵佶啊，曾经亲自挑选宫廷画师设题画鹤，他还曾经要求画师笔下的花卉啊，能够表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应该具有的特定形态。登基之后啊，陆续描写过各种啊奇花珍禽，并且按题材啊编成册，命名呢叫做《宣和瑞览册》，所载的作品山水人物花鸟俱佳。仅瑞鹤图啊，就描绘了20种鹤不同的姿态，都源于他呀对于周遭事物的密切观察。追溯宋徽宗及其祖辈，似乎啊多偏好黄道之事，曾经呢数次以此意景昭示天下，以正祥瑞，比如六鹤图等等。这瑞鹤图呢，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赵佶书画珍品当中啊难得的诗书画，居为上乘之作。当然也有人认为赵佶瑞鹤图上的20只飞鹤全是弯着脖子是不正确的，那是鹿或鹳飞的时候才采取的姿态。丹顶鹤在飞行的时候啊，脖子是笔直前伸的。但另一方面呢，从史书当中记载徽宗对物态的认识，以及宋人格物致知的精神，此画作当中啊，将鹤颈，也就是这鹤的脖子画成了弯曲的，是可以认为啊是从艺术处理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使作品呢更加具有流畅的美感。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谈一谈啊，未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选择求职方向。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 AI 时代的工作，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先生。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关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郑先生谈到了这本书都讲了哪些的内容，也给出了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告诉大家，就是在 AI 时代啊，我们的工作它有可能它不会变少，而是会变得越来越多。 AI 干的很多是非常危险的体力工作，我这样总结了一下，郑先生可以这么说吗？
7: 对对，现在这个 AI替代的就是那个高危的工作呀，或者是那个繁杂的机械劳动，就是很单调的，很单调的机械劳动。这种劳动时间长了以后，对人是个伤害。
6: 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陈敏迪就说了，运动员、体育竞技肯定还是要真人参与。对，如果不是真人参与的话，怎样能够体现这个体育竞技那个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的这个理念呢？
7: 对，它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其实现在什么机器人跑马拉松啊什么，大家都在看。我估计大家就是看个新鲜，不会觉得以后天天就大伙看机器人踢足球，永远代替不了人的世界杯。
6: 但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咱们弄一场这个人和人赛的，在弄一个同样的机器人和机器人赛的，我觉得这也有可能的。
7: 这个有可能就是这种公司在做技术表演，所以我坚信啊，以后世界杯还是人来踢。
6: 那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位听友接着说，说厨师烹饪技能还是需要大量的实践操作才能够掌握的。哎，大家听说没听说过？我这又是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它有炒菜机器人，现在好多菜就是那炒菜机器人干的，特别简单，就是你把所有的配料啊、主材什么这个调料都放进去以后，这个炒菜机器人会按照这个程序，在什么时间放这个，什么时间放那个，那个煮多长时间，那个煮多长时间，最后就能出来了。这个都是 AI 给我推送的这些资料。
7: 对，这个
6: 我长知识了。
7: 这个是有的。这个然后什么包子呀，这个汤圆啊，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都开始用机械手来做了。
6: 它能炒鱼香肉丝。
7: 对对对，但是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商家是更喜欢做预制菜呢，还是用机器人做？我觉得这俩差不多。
6: 哎，我还看到了做煎饼的煎饼也能做。
7: 我们有地铁站里边是由机器人做咖啡的，但是我真正去体验了一回，他五分钟没给我做出来，我觉得这个至少还得有几年才能代替人。
6: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机器人做咖啡。
7: 做咖啡，最后他后边还有一个真人，随时这个机器人出这个机器臂出了问题之后，他要出来给弄。现在我觉得还是在尝试阶段。
6: 通过刚才郑先生这个介绍，大家注意到了吧，这个工作岗位它原本是一个人做咖啡卖，现在我觉得变成了至少三个人的岗位。一个呢当然是 AI， 他在那做咖啡，还有一个真人在给他随时解决问题。再有大家注意，这 AI 它可是容易坏的，我觉得还有一个 AI 的维修岗位出现了。
7: 对对对对，
6: 原本的一个岗位现在变成了三个。
7: 对对对，所以这个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这个 用了 AI 以后，他反而变得越来越忙，就是变得手忙脚乱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一天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啊，这个公司比如说一天我处理五件事，他就已经成了工作习惯了。加了 AI 之后，他发现自己能处理十件事了，他就大伙又开始更忙了。
6: 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听友的发明。当然二九他就说，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AI 不能替代。告诉您，其实答案是有偏差的。来来来，郑先生公布正确答案。
7: 这个现在的科学家不是一个人在那发明创造，他要雇一大堆科研助理。这个科研助理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活，你比如记录科研现象，或者你在野外数啊，你哪些野生动物过来。现在这些活其实好多地方都给中学生，你出去研学呀，你都可以替他们干，就是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替他在野外拍照什么的，然后给你一个证书，证明你参加科学活动了。这些活其实是可以被 AI 替代，现在已经开始被 AI 替代了。就是比如说拍天文照片啊，记录里边的这个哪个天体在动啊，这些以前全是由天文学家自己在看，一张一张的盯着照片看，现在已经全交给 AI 了。就是大量的助理的活是在被这个替代的，而且我个人对觉得这个也有一定危险，因为很多助理现在就是你现在当助理，以后你就当科学家了，但是以后人们没有助理这个环节了，没有这个阶梯了，他是不是以后就他就当不成那个科学家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6: 所以助理这个就业方向危了。
7: 哎，就对，但是科学家都得你不可能一开始一毕业就是科学家，你肯定要从一个助理那边开始一步一步的走。
6: 可是没有助理这个职业了。
7: 现在还没有，太没有，就是有些领域是开始在削减，有些科研领域在削减。
6: 好，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啊？我们这位老听友1528就说的是，医院里的各个部门与患者需要面对面沟通以达共识，不是简单的用 AI 查资料和数据的。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变化了，而且变化还比较大的。
7: 现在其实 AI 的作用它倒不是查数据，它主要是记录数据。就是说我们以前比如个人嘛，个人在各个地方零散的去就医，这个记录是没法统，就是在计算机啊出现之前它根本就没法统计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有了计算机又有了互联网，最后有了电子病历，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无论你在国内国外在任何地方发病的记录都拿到。其实后边还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就是只是说给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个人就医记录啊，这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6: 哎，极其需要创意以及极其有创造性强的和大量需要即时灵感的难以复制的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这话对吗？
7: 这个相当对，但是其实我因为 AI 起来以后，我才发现有很多人以前他就愿意做那些个没有什么创意的，这个机械性很强的。这里边电影行业是一个典型，

0: 这个我已经看到那种 AI 软件了，就是它从头到尾完全给你生成，连故事剧本连这个形象全都给你生成，就是你只要耗时间，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边花一年，你真的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都可以已经做到这点。只是这种软件现在还没有上市。我在后台我是见过的，它所替代的就是那些中间的，比如说我录音的、化妆的、打灯光的这些人，岗位行业还在，但是岗位要危险。
1: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美国最近几年就是美国的这个电影行业啊，他们都在抗议，甚至有罢工，是为什么呢？说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包括编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那些职业，大家注意，编剧也是一高危职业了，我现在觉得。
0: 对，编剧之所以是高危职业，因为他以前编剧是有套路的，就是说他以前有各种模板，比如说你是恐怖片，你有这三种模板，科幻片有五种模板，以前他们是照模板来写作，就是多长时间要吓大家一下，多长时间你要舒缓一下，他如果这种完全靠模板来写作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 AI 是最容易的。AI 能套的是他们，但是你看给阿猫的信，就这种东西，它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1: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0: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它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1: 对对对对，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一两百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0: 对 对, 对, 对，
1: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模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好，我们这一位24116的听友他说呀，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危险行业应该尽快被 AI 替代啊，目前像井下采煤呀还没被 AI 替代，如果说被 AI 替代以后，矿难就容易避免了。其实有一些 AI 已经替代了关于这种采矿啊这样的一些危险职业了。
0: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按照各年的统计数其实一直在下降，就是矿难数一直在下降。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危化妆、危险的化工、毒性物质啊，这些的操作，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交给 AI， 它还没有发展到那么精细的程度。有些关键的环节还是要由人来操作。
1: 哎，也就是说 ，AI 它确实可以很稳定，也可以呢干很累的活，但是它如果一旦捅娄子，可能捅的就是一个大娄子。
0: 对, 对, 对, 对，所以现在汽车组装厂这些地方，它大量的使用这个机器人，但是那个危险和化工品这些还不敢用它们。
1: 我请问一下郑先生，咱俩的工作容易被 AI 取代吗？其实我特别有危机感。你看，稿子可以 AI 写，现在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各种的 AI 人，就是这种人形的主持，不是人形的，是这种智能的，这智能体替代主持人的工作呀，包括影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三维立体的，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我至少是这样感觉的。
0: 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前啊，就刚有那个就是声音台、声音的网络，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声优工作者，就是他就给人配音的。我们也见不着这些人，经常他们在网上加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你小说配音呢、给你的书配个音呢、得用人来配音。所以那个曾经大概有几年，这个行业一下子大爆发。这个行业现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个 AI 的声音，你可以集成几百种，你可以挑这个各种各样名演员的声音，就不需要底下那一层声优了。这些人是会被替代的。他们被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就是一个声音，他只提供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绝对会被替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判断价值，哪本书需要讲，对吧？哪本书这个怎么讲？这些东西 AI 是替代不了的。
1: 对，提纲是我写的。
0: 对对对，就是选书也是你选的呀。就是我们一块儿选这个，看这个哪个书应该值得讲，这个 AI 替代不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郑先生，您是作家，作家这职业您怎么看？
2: 作家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微短剧一样，就是那些个中下层的按着模板去写的作家，是会被替代的。比如说网络写手，网络写手这个活以前就没什么钱，他钱就很少，所以他一直就是像我们都不写，就是他，因为你写一万字的话，我们如果给出版社的话会比他多，所以我们就不给他网络那个写手写。现在网络写手因为他水平不高，他最容易被 AI 所替代。我们
1: 现在其实那个是有模板的，
2: 那个绝对有模板，那个你可以说千书一面，你看完之后你分不出来你曾经看过那本书。
1: 读书俱乐部，我们的互动时间已经结束了啊，回到书中来说一说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说呀，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10年左右，现在 AI 技术很难落地，政府还有呢这个业界以及个人呢还要应对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啊，郑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介绍，就是说 AI 技术落地不同职业的顺序呢？
2: 顺序刚才就是一个是不具身的，就是比如说导航，安排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卖员的那个前端，给他安排你到什么地方取什么货，这些都是已经用 AI 了。但是你真正的去送东西还得是用活人，这个他还很早呢。外卖的机器的纯机的外卖很早就在做实验，但是现在上不了路，因为这种复杂的路况不是他们能够完成的，所以他一直在后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危险的这种行业，到现在其实我们还不敢放给他，因为他的那个做的精细程度，他判断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判断能力，其实是达不到的。现在是达不到的。就最简单，就是说这个智能驾驶，它其实已经20多年了。已经从他真正的上过路到现在20多年了，到现在大家还不敢真正的放他们去大面积的上路。所以说这些还是要靠后，我觉得还是要靠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判断这个事情，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因为 AI 的工作模式它只是给你选择，同样一件事情给你几个选择，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那个这个

0: 几个视频，你自己还要选，这个选的活永远是由人来做。
1: 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制造大国，但是呢我们也在追求匠人精神。我想制造业的很多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所替代，就像前面说到了，像现在组装汽车呀，然后流水线上那些工作呀，人工智能包括 AI 都能够做不少。但是如果谈到一些设计，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的延续啊，这些是很难被替代的，您说是不是呢？
0: 首先说非遗它是肯定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它必须是手工的，手做非遗，而且有很多东西人们是需要看你表演，比如说这个弹钢琴啊，唱歌啊，这个你是完全用一个卡通形象，用一个声优来，就是电子声优给你做，和真人在这上唱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 AI 其实把很多以前的行业扩展了，比如说我们中国是曾经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世界上70%多的玩具是中国生产的。然后 AI 一出现之后，我们广东那边尤其是汕头立刻就开始做 AI 玩具，这个玩具毛绒玩具能够跟你对话，能够跟你聊天，它把这个是集成在里边了，然后成为全世界这个 AI 玩具的一个集散地，它是最大的生产商，它现在开始向世界各国出口 AI 玩具。哎，这个是我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它其实是被 AI 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产业。
1: 人还是那么多人，然后岗位呢它当然有的减少了，但是也有增多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在不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AI 时代，提高个人的素质对于你就业来说也都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工程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嗯，
0: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全面性，就是比如说这个环节你能做四五个事情，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取代了，但是老板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开除你，对吧？当年我们这个电脑进入各个工作岗位之后呢，这个各个企业没有说我把人都开除了，我找一批会电脑的，他只是让原来的员工去学电脑。后来互联网进来也是一样，他还是让你的员工去学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只会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会被取代。就刚才我们说的声优，他只能出声音，他都不能露脸去表演。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被取代的危险性非常大。
1: 大家注意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说 AI 它能够让很多以前不被普及的工作得到普及，进而增加工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观点呢？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旅游啊，就都报团，报旅游团，然后去了之后啊，你就觉得跟赶集一样，跟逃难一样，每天早上几点就得起，就得集合，就得去。大伙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带着自己，单独的给自己服务，就是个人定制的旅游。但是以前这种个人定制是极其贵的，你要去考察，你还要跟人交谈，你还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非常贵的。所以才有旅游公司这个机构，就是我一次带几十个人，那么比我一次带一个人也要贵。但是有了 AI 以后，很可能以后我们再出去旅游花同样多的钱，都是人家给咱们做个人定制，你到哪儿，甚至他可以不需要人，人家给你一套程序都给你后台做好了，哪天到哪儿，到哪个景点，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一个数字人来给你沟通，你就 OK， 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的旅程。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把一个高端的服务变成大众都能享受得到的。
1: 哎，也就是说极大的避免了以前在旅行过程当中很多人这个诟病啊，叫什么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个再简单，比如说外卖这个活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能享受，以前是皇宫里啊这些人才能享受的这个非常高端的一个服务，就现在因为有了 AI，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随便点外卖啊，这个就是这个它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这个理由就在这里。
1: 好，接着来说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就也承认了，就是说 AI 会导致司机、库管等等的岗位消失，建议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减少冲击。就谈到了我们现在的就业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光靠我们个人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看这个政府国家怎样对待这样的一些人，或者说对待这样的一些就业岗位。这一条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郑先生？
0: 他这里边这个书本身啊，他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这个高低学历的问题，他就是说低学历很容易被取代，因为低学历尤其是大学以下，就是大专以下，他因为美国有大量的高中生，他说这些人呢，就是他很难从一个岗位迁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你学了本科，你知识水平高了，即使你干同样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消失了，你可以很容易在你原来的单位里边你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去，这个并不是

0: 因为这个技术替代您了，就让你失业了。你同样你在这个企业里边，甚至在你这行业里边，你仍然能消化。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提高培训，由国家来提高培训，这个是他做的一项这个建议。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直是这样的。这个他起有一个名字叫结构性失业，就是整个社会其实就业岗位没有减少，但是呢具体某一些领域是没了，另外一些领域又多了。但是呢你这些领域里边消失的这些人，这个失去岗位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很难迁移过去。他主要说的这个问题，打通这个渠道。
1: 哎，今天请专业人士郑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 AI 时代高校规划求职方向，我们该怎样这个来规划自己在 AI 时代的这个求职方向呢？
0: 这个有这么几个经验啊，这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尽量少做那种中介性的工作，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买方和卖方直接接触是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如果你是做批发商，你去一个批发公司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招聘公司什么这样的，将来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大家都会虚方和供方以后越来越多的直接碰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要看一看就是现代还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呢这个增长量非常大的，就是它规模比如一年可能就是几万吨或者是那个多少件，本身并不大。比如说那个碳纤维吧，碳纤维现在一年产量10万吨，但是呢这个每年增加量40%-50%，这种行业它以后会暴涨，所以你要盯准这样的行业，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大家都熟悉的行业，但是呢它将来10年8年以后会变成这样的行业。反正就是一个大家放心以后职业总量不会少，只会更多。
1: 郑先生，这一次的结束语是什么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吗？
0: 对，这个结束语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
1: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或者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